斗阵念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拉，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一位某大学毕业的青年到某一间公司去应征，面试的时阵，董事长就甲问讲：“你平常时啊，敢有咧帮父母路过卡车片无？”青年就甲答讲无呢。啊，你有帮忙你的父母洗过卡无？青年嘛甲回答讲：“虽然时阵有啦，暗古现在无。”董事长讲哦，今仔日面试到这为止，你回去帮你的父母来甲洗卡，还是揉卡车片？明仔再过来应试。这个青年就回去了后，感觉真为难。唔知咩如何，介伊早年修馆母亲提起洗卡、切卡这片的代志，后来青年把因母亲来讲，想要为洗卡，母亲感觉十分的奇怪。经过青年讲明原因了后，母亲为了要成就囝顺利获得工作，同意和囝来介洗卡。青年顾在母亲的面头前，专心来洗着母亲结烂残的双卡。忽然间想到母亲平常时啊真辛苦来伫咧工作，就是为了趁钱供伊读册，一时感动刷了流目屎。隔工这个青年到了公司了后，见到董事长，伊讲：“董事长，我今日来唔是为着要获得我工作的机会，我来只是为了要感谢你啦，因为你让我学到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我感觉这才是最宝贵的啦。”董事长听了年轻人的一席话了后，讲你已经被录取了。有的人求职靠着人情关系，和别人在不得已的状况下来录用伊，对家己未来的升迁，主管就会有成见。尤其是靠人际关系被录用，家己本身没在努力的人，日后也不容易受到重视。关于求职的方法，咱来讲几项的秘诀，供我大家来做参考。第一，就是爱摸水主见，所以摸水主见就是互人试用，家己推荐，卖互人未放心，不如家己伫人才广告中找出有兴趣的工作，消费去摸水主见，介绍。

家己的专长，并且说明家己可以试用三个月，老板咧无有人情债的压力下，会当来采取伊，这比较较容易成功啦。第二呢，卖计较财务，只望着重视呀。家己也可以说明试用一万，如果会当被录用，可以接受评鉴，依照实际工作能力来发挥财务。第三呢，要有进步。

量，且爱整理甲好真舒适、真清气象。做会计人，就是拄着报销的时阵，爱主动加班，唔通计较。甚至呢，平常时啊，有人客来拜访的时阵，爱主动帮主管泡茶，互因感觉讲你真有路用啦。第四呢，拥护主管视公如己，这是必须要的。一个家庭保护一家，主管嘛是衣食父母，无拥护伊，伊要如何会当肯重用人呢？当然，这毋是爱咱甲主管逮捕、狼狈为奸啦。如果呢，若遇到无道德、无正牌主管，咱就来点点啊离开，但无必要反对。如果反对主管，就是你去到北京，一旦互伊知影咱过去也反对主管的情形呢，别人嘛唔敢来采用咱啦。现在社会虽然失业率真高，但只要会晓知影安怎一挂窍门，要找一份职业，其实唔是真困难的代志。有一挂人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家己无有所长，尤其咧。不可要求财务，先求有头路，再求理想啊！人高不成，低不就啊！哪会当符合兴趣，而且可以当法律尊重，尤其是爱有利益于社会大众的正当职业，拢是好职业，应该尽心去做。总共一句，爱有责任感呐、啊！感谢你。

0: 我大哥兄哦，我就是在下地玩啦吼，
1: 下地玩，
0: 诶，下地玩啦，啊，搁在伊伊落瓜打玩啦。
1: 啊，下地玩你食得安怎？
0: 即摆都足好啊，袂歹啦。
1: 你本来是安怎？
0: 就是拢便便啊，加便便尔啦。
1: 哦，便便食下地玩，便便有顺啊，对啦。
0: 嘿嘿嘿嘿。
1: 哦，安尼终于终于。
0: 感谢啦。
1: 袂难讲，难讲。啊，你瓜打食安怎？诶，
0: 瓜打话都人足疲劳啦。拢感觉讲吼，坐当时要爱困啦。
1: 哦，就迄光合药啦。
0: 药啦，足感谢嘞。
1: 嗯，阿公，应该应该，好，谢谢啦。阿公在迄个在对呀，公司
0: 南珠区阿君老路182巷。
1: 啊，你叫咩大名？
0: 我林山水啊。
1: 感谢你啊。
0: 哦，
1: 好，好，你，我等下到时拨来。
0: 有啊，哦，我讲呀吼。偌侪朋友伫遐泡茶啊，我无通甲讲诶，就迄个便秘啊。我介绍我食地丸啊，还是瓜打丸，还是讲目睭雾啦，哦，还是讲头壳晕啊，哦，目睭
1: 诶。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哦，你食饱只啊。
1: 感恩哦，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哦，感恩啊。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血血甲惊人诶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巢会生水泡。所以若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经年疾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佮会当使体内互你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雍正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独家加。奶油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

腰酸背痛，骆家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何首乌补脑神，头毛会翻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清代乾隆年间，京师江亭水部合署办公室夜门失火，皇帝就命令大司空金干督导重修。金干借着这个机会，对老百姓身上所剥削来的金银，放在家己的纳袋内，中把数量。当时就有人在新起的江亭水部夜门口设了一个上联：水部火灾金虚空，大兴土木。这句的上联里面就含入金木水火土的五个字，这五字又称为五行。当时人拢认为这是绝对，意思话咧讽刺金干时空一大卡油。其他人听了这件代志了后，因为伊当时看到中书科就是科新的权威，拢立老百姓钱财，因两个人等于是同款，所以伊就对一个下人谈伊消停。南腔北调中西令什么东西？来踢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数，当时人拢定义为这是全妙无比。这个代志传到何新的耳腔来，何新大为恼火，就发心在心，借机会要甲报复。后来何新升任尚书，有一天约着纪晓岚在会堂中在饮酒，忽然间看到只狗啊对边经过，何新明知故问啊，就讲是龙是狗。当时纪晓岚官位是侍郎，所以伊一日听到何新话中有话，用侍郎甲龙庆的龙要共音，来咧甲提笑。话中有话，纪晓岚机警就甲回答讲：虽未是龙，上司是狗。因为当时何新拄仔升任上司，因此呢，这个话真巧妙，将上司两字唱咧话中，共音啊个趣味，和何新真正是足难堪呢。伊知影家己唔是纪晓岚的对手。只好来认输。从此了后，何新起了一座新的上师府，为了要符合皇啊，就先请人写了一副家己本家规自吹自擂的对联，又去请纪晓岚为府的正门，得了一个翻变。纪晓岚虽然无愿意为这个激动英书交权立会的翻身下，确实又不便该推辞，所以小可思考一下。伊就亚笔写了“跌包”两字啊，里面意思是讲跌包上无，就讲跌啊发了真济真旺盛。何新也看了吼，真欢喜，就提灯去挂咧正厅大门。相遇处甲东辽中来一个小拜啦。有一天呢，乾隆皇帝来到何新的这个府邸，看到牌匾的字是纪晓岚所题，心中感觉真怀疑，凝聚精神再三改注释。不禁拍破大笑不止，何新不解，感觉真莫名其妙。乾隆就对何新讲：“卿啊，你被纪晓岚来捉弄了，将跌包两字甲拆开来看，变成哥哥就是草包，因为这是跌两个简单写的哥哥，草包的包草头就是草，哥哥是草包，这四个字。”何新就听了后哦，要笑暗地，要哭暗地，心中实在非常的受气。如果无法度通发作，真是哀到食黄泥，有苦讲未出，讽刺人食钱的布道，水波火灾，金丝苦。

河北文安县有一位新上任的县官，在北社百姓的手法比以前几任的官爷更加残忍。王小乌想要糟蹋这个官爷，所以有一天王小乌就买了两个烧饼送给县官的小少爷，讲赶紧饮回去，大人阿问你就甲讲是乌大伯买。县官听囡仔一人讲，就非常受气，讲哪里来乌大伯，分明就是有人咧生笑创治。一个查，才知影是王小乌所做的。当要派人去抓王小乌来到衙门的时阵，王小乌却家己来抓呀，更加老打着一支薄薄的竹片，两边又吊着两粒的黄豆，将攻城了后，含惊咧都无。县官就下令将伊弹拍四十个大板。王小乌将两个黄豆向上鞠躬，请慢，小民有礼物呈上来，怕我不敌啊？怎又怕你不敌呢？王小乌讲：官不打上礼，告不敢放赛啊！你今仔日如果怕你来怕我，那今后你的父兄上家来上礼呢？难道来上礼拢应该爱怕吗？县官只好就放了王小乌，但内心总是不是滋味啊！比萧庆阁无理法，感谢你。

人遇到紧急状况的时阵，身体主动会分泌肾上腺素及其他肾上腺素，准备随时应急。而肾上腺素及其他腺素会使冠动脉来扩张，心跳在加速，有时会更收缩，血压在上升。这动作是几秒钟来代志，因此当咱在紧张的时阵，为什么会感觉心脏一扑扑跳，跳未停？有时个会面会泛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有肾上腺素以及其他肾上腺素的关系，所以才产生这种情形啦。感谢你。

0: 诶，我发财好友。
1: 诶，发财好你好。
0: 诶，你好你好。诶，咱住倒位？
1: 我伫高雄咧。
0: 高雄啦吼。
1: 诶，我食你诶迄个安心丸。
0: 哦，安心丸
1: 咧。诶，我食差不多，哦，食久啊，食两三冬啊，较早拢困袂去呢。较早啦。
0: 较早困袂去，怎诶？
1: 啊，食两三冬啊吼。
0: 怎诶？
1: 啊，即嘛好困啦，老火啊啦，有通困几点钟啊，足好诶啊啦。
0: 对啦对啦对啦，你啊继续食。诶，
1: 啊，最近吼。
0: 诶。
1: 最近拢未讲安尼打打安尼吃吃拢未。
0: 哦，对啦，较未有搞胃气啦。
1: 较未搞胃气啦。
0: 对啦对啦。
1: 太贵啊，较好呢。
0: 哎呦。
1: 系啦。
0: 恭喜啊恭喜啊。
1: 系啦，你安心啦，这次也喜欢啦。
0: 神经衰弱。
1: 神经衰弱嘛。
0: 神经衰弱，啊加迄啰。
1: 营养睡眠啦，我是失眠啦。
0: 嗯，很正常对啦，咱高雄关啦高雄市。
1: 我高雄市啦，三林区。大中一路一百十巷。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姓王啦，我王国清。
0: 王国清啦，吼。感谢感谢你来吃好安心丸来给恁做见证。
1: 哎啦，哇！
0: 谢谢啊，谢谢。我拄个到介绍无？
1: 啊，有啦，
0: 有啦吼。
1: 家拢是伊个嘉金药房卖。
0: 哦哦哦。
1: 嘉金药房啦，三明区。
0: 三明区。哦，三明区啦吼。好，感谢你啊。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嘿，我潘大夫。
2: 嘿，你潘大夫。
0: 嘿，你好，你好。
2: 哦，你药真好咧，我安尼迄心脏诶吼，安尼食诶西药，食牛蛙吼，啊食无敢那唔知哦，食诶西药。
0: 食唔知无感觉。
2: 嘿啊，即个食你诶食一服落去都有感觉。
0: 但是侬食一罐有感觉。
2: 嘿，我叫你个介绍，好个来。
0: 好啊，好啊，好。好。
2: 啊，明仔再收落去。
0: 对，明仔再收。你什么大名？
2: 徐林秀啊。
0: 来报对。
2: 家己个。高林村，哎，汤圆馆。
0: 汤圆馆，高林村。
2: 高林路。
0: 嘿。
2: 啊，我是原本是报我的正名，叫做林秀。
0: 林秀
2: 啊。啊，无我是叫做阿米啊。
0: 好安尼哦。
2: 嘿。
0: 谢谢啦，多谢你的卡片，真见证。小有甲到小报
2: 哦。有哦，我这，把咱哪家毛人去甲你买啊。
0: 安尼哦。
2: 嘿。
0: 安心啦，继续再吃好好哩啊。
2: 嘿啦，我想讲讲
0: 吃，吃吃几罐。
2: 好好吃哩。
0: 哦，吃好好哩。
2: 你这安尼在二楼摔落吼。
0: 嗯。
2: 我这嘛破死去嘛是食你的药，我哪呢拢唔捌抽听嘞，听完吼。
0: 哦，好来吃我也好呀。
2: 嘿啊，我伊个是想讲心脏的吼，等我食年话咯，拢食个西药啊，食咯乌龟羹啊，都爱去爱过去检查，啊无就是爱食我只只康只红。
0: 嗯。
2: 我想讲啊，无当应该听完吼，大肚迄路有效，无来过叫介绍好个来食看。心脏的吼。
0: 但是侬，
2: 哎。即个食落加落，敢那袂歹嘞。
0: 好，
2: 你对我真好，
0: 真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3: 这一两年来，物资被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在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药厂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那你又带咱家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过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大夫药品大罐呢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诶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诶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人将出世了后，就爱以学习各种的知识，却比了各种生存的能力。你立身处世条件当中，判断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呢，对小学开始，老师就教咱认识山甲水的不同，手甲脚的共用，刀甲手能量。

男甲女的分别等等，这拢就是咧累积咱未来判断事理的常识。到了成长了后，人生的常识慢慢啊丰富了，知影人物的是非，明白世间的险恶，会晓知影事理的轻重，一切拢要靠自己的智慧来判断。甚至商人投资经营，对市场营销爱会当判断，对工作的正邪好歹也爱会当判断。结交朋友，对方是益友或者是损友，拢爱有会晓通去判断。有一挂人对事情是非对甲唔对，拢是模棱两可，或者是对人的承诺好甲歹，无加以判断，难免就会吃亏啦。所以呢，聪明的人对细汉甲老，拢会学习判断，有正确的判断，自然就袂吃亏上当啦。亲像朋友含辛悔苦，咱前往去甲抢救，虽然有危险，咱是无应该见义勇为，还是应该有判断能力，才是合情合理。关于判断，提供几点，予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判断任何事情，唔通匆忙间就随下了断论，也唔通在一时感情冲动的状况下就做出了判断。判断需要冷静观察事实，做事有想，会当事情过后，所谓前因后果、利害得失，拢会当想会清楚，才袂判断错误。过来就是世间凡一切的事，拢会有原因因果，当中也有利害得失，所以必须要理性分析原因，以往所做的决定产生不良的结果。现在的人大部分拢感情用事，只讲究利害，无讲究是非。所以如果经过了理性的分析，撇开了利害关系，甚至只要个人有益者、有好处者，虽然对咱无利，也必须要去做。对家己有利，但对大众有害者，这是不可为呀。凡事会当对大局设想，以大众的利益来考量，不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就论判断的事情，有的人地位真高，无需立刻明快判断；有的人能力无够，遇到代志犹豫不决，难以判断，必须要广泛参考旁边的人的意见。但是有时众人所讲的未必是对的，众人所胡说的也未必不是，也是需要小心纠正。譬如一个真正会晓通做学问的读书人，有时阵为了要考据一个数字、一个标点，无少花费时间，走遍了图书馆来观察书证，以取得最正确的答案。所以，一个能判断的高手，必须要有求真、求实、求证的精神，才袂被蒙骗。凡是一个善于判断的人，袂完全站在家己的立场来思考，应该客观超然的假设，因为主观容易被蒙蔽，客观才能看清周边。尤其咱在做判断的时阵，爱会当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甚至想通整个事情内容起末因缘关系，唯有想得周全，判断才圆满。判断是智慧，是能力。咱在社会上立功创业、交友处众，拢需要讲究判断，判断以后到得失轻重。所以咱要将人做好以后，将事做好以后，必须要有明确的判断能力。比如主管用人要有判断之明，交友有判断之智，办事要有判断之能，能具备判断的地位，才袂为人为事来说误啦。感

天才的笑亏明星杜别林曾经被匪徒用枪击到伊的头壳来咧打劫。杜别林知影处于弱势的时阵，所以伊无要做无谓的抵抗，乖乖将钱提乎伊。但伊要求抢伊讲，这钱唔是我的，是我的老板的。现在这钱互你退去，我的老板一定认为我是侵占公款。大哥，我和你参详好唔好？拜托你来我帽子顶，甲拍两枪，证明讲我是做有够胆劫。匪徒心内就安尼想，有了这大笔钱，子弹的成本算是真便宜，所以伊就向帽子甲射两枪。特别林搁再要求讲，大哥打苦，搁啊补两枪，和我的老板更加亲信不疑。头脑简单，被钱冲昏了头的抢匪。拢总照做，六粒子弹全部拢射完。这个时阵，杜别林一拳就甲砍落去，将匪徒拍昏去，赶紧取回钱包，笑嘻嘻就来离开了。

0: 喂。
1: 哦，我台哦。
0: 系啊。
1: 遐你遐咧食啥货？甲这那袂歹啊。
0: 好，袂歹啊。
1: 啊，我这卡是安尼啦，我来讲食一个吼，我这脚头有较袂遐疼啊。
0: 较袂疼，你去继续食啊。
1: 啊，我讲一个落脚运咧。
0: 对对，啊好，啊今日。
1: 食啥好用啦？
0: 食啥好用？因为是你气更感冒，啊你食了后。
1: 感冒啊！我昨下叫老的提一罐一罐，食了就好
0: 啊。顶上一罐就好呀。
1: 对，一罐就好呀。
0: 挺好用啊。
1: 啊，都食，我讲我这无随便娱乐人啦，迄若无我食有效，我袂甲你娱乐啦。
0: 你住底？
1: 我住伫迄个一间乡微信路，我无你去遐咧看。
0: 啊，你是啥物名？
1: 地方五啦。
0: 地方五啦吼。
1: 我来讲啦，我这脚在确实有食着啦吼。
0: 嗯嗯。
1: 脚北起来遐吼。
0: 嘿。
1: 啊，煞有萎缩落啦。
0: 我见你萎缩，你食听就好。
1: 啊，我正在食，你讲假讲迄个注意方圆咧。
0: 好啊好啊，食咱个这个联络
1: 哈。
0: 好，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8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在嘴里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茶白术、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日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不着。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让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边潘大夫甘蔗崩裂药鲁波丸，古人人经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

容易的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女补丸。随后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叫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人的一生未当无迄个方向甲目标，若无方向目标，唔知影前途何去何从，好亲像飞机咧半空中伫咧飞，无导航就失去了方向；轮船咧大海内伫咧航行，无指南针嘛会失去了方向。旅游的人咧沙漠中行走，无这识途老马引导，也有可能会迷途难返啊！修行的人，无善知识的开始，行错了路，更是难以回头啊！所以呢，人的一生的当中，要有一生的方向目标，一日当中要有一日的方向目标，甚至不管任何的时刻，拢要将人生的方向定位好，确定立下了做人处事的方向，才当安全顺利啊！人生有什么方向呢？下面这几点是非常的重要啦。人唔通无国家的观念，因为培之不准，毛将焉附？意思是讲，培都无存在，因为毛变出来当去调理呢。所以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国保一国，所以中央爱国，必定是人生应该确立的这第一个方向。第二呢，在扩大国家的人群中，做事爱奉公守法，尤其是居上位者，因为就是爱功名利禄，唔通贪污腐败，或者未受到人民的爱戴，本身做人就会出问题，要求什么上进呢？第三，所以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做人个人爱为家己，也爱为民众来发心，对公益事业完全无不关心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这就是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啦。第四，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代志，拢唔通自怨，所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呢，必须要精勤向学，爱活甲老，学甲老的这种心态，学习愈多，受用就愈大，人生发展的方向就愈宽阔。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和全世界的文化拢有了这个方向。自家发扬，树为不得，啊，替人立身处世，定了方向。佛教提出五戒十善、六道四劫、八正道等等，拢是指导引入人生的方向。尤其五行佛法，就是指引人做人，或者做罗汉，也是当菩萨的方向。平常时啊，生活内面，日时啊咧上班，爱知影正面的方向在倒位啊。暗时啊下班要回到厝，嘛爱知影家己的方向要安怎行，行错了方向，背道而行的结果，当然是永远达未到家己的目的地，就会成为迷失的这飞鸟。社会上的这山难，大部分拢是迷失了方向所造成。人生失去了方向是真可悲的。人生爱确定立下了什么方向呢？自卑为人，正直无私，忠义为公，以身奉献，希望会当为圣贤者，等等者，以上一切，拢是咱人立身处世应该建立的方向目标啦。感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有一句咧讲，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咱唔知影讲食长斋是唔是会当上西天成佛？如果若会当，咱嘛唔知影讲到底爱食偌济斋，才有可能上西天。不过唔管如何，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看起来是无介容易。所以呢，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就是咧讲异想天开。痴人梦想，食青菜甲上西天之间的关系，咱无法度甲伊逻辑化，也无法度去甲伊检验。不过呢，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这句话确实现实生活上有伊个逻辑性的一面啦。以前咱常常真欣羡有一挂功成名就的人，也感觉因是真幸运的人。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甲这些人有机会一个接触。这些人的行业包括有企业界、艺文界或者体育界、学术界，一个接触了后，咱才能了解讲，因成功其实是来自于长期的磨练，而不是幸运的。咱平常时所看到是因的收益，而不是保证经营的过程。换一句话讲，因的成功来自于实力，而这个实力是努力来形成的，这是不破的真理。所以呢，咱个看到伊成功的一面，佮看到伊咧努力的辛苦的一面。一句话咧讲，上台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有真侪人努力了两三天的功夫尔，伊就想要有所成就，这就是讲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当然是无可能的代志。至于要努力偌久呢，才当有所成就，这无人会当回答。但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无努力，无可能会成功。所以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是咧笑人的一句话。但正面的意义却真明显。所以成功爱靠努力啦，啊，就是这句俗语的话咧讲，食无三杯硬菜，就要上西天。

0: 要甲你讲我吼，食着脚有够好诶。咱这个手骨头颔骨那只吼，安尼起骨就骨就是痛到微微十，今嘛拢好掉了。但是我三餐还没有停掉。
1: 哦，装已经好起，还阁继续食。
0: 继续食、啊，我这个脚拢食袂掉，食袂掉诶时候，那煮饭哦，一顿饭唔才来面上有三四捆安尼。两个人吃了，唔是足济人诶哦。
1: 那吃了有差无？
0: 啊，我哦就唔信，大家吃得真好，我头我唔吃，就是为着安尼要吃好好，我才要甲你用一个录音嘛吼。啊，我哦起码就是加算谈啦吼，因为我谈平时是有较无，啊暗时加这个早时较有，我这家己真
1: 苦啊。你食话谈的，敢是我叫你吃定沙丸哦？
0: 有叫我吃定沙丸，有较好。
1: 我今日话许定沙丸继续吃得。
0: 啊，我即卖意思就是讲吼，我啥物货啊食诶拢足好足好，搁有食迄个肝胆丸吼，完全拢足好诶，着着。
1: 啊了。
0: 你看，吼、哦，实在你腰有够好诶，真着。你看，
1: 迄个先是因主人好个。
0: 哼，啊，我拢唔信，我介绍两个哦，一个也咧食，一个着无食。我着讲，你食迄一罐两罐哪有差啦？你看我食偌久啊？你甲我看我遐偌久诶时间啊？我足认真食，我拢无人。
1: 所以你信心就对了。
0: 记掉的是讲时间吃东西，安尼我都来看都知影，这个也未吃，直接吃一个，搁记落。
1: 有用心啦，有耐心啦。
0: 我就是安尼吃，我无爱互伊算着艰苦啊，我骨头用要支持啊。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啊，我下只骨筋嘛拢差不多啦，啊，行路嘛较好势啊，爬肩嘛不要紧啦。
1: 安
0: 尼
1: 哦。
0: 那照我
1: 听完继续个保养。
0: 听完哦，我讲你听哦，我有三顿吃，我拢吃无停的啊，换吃迄个瓦骨对方丸。
1: 瓦骨中丸嘞，
0: 会使无？
1: 会啊，
0: 正常拢食听丸，
1: 食听丸，
0: 嘿，
1: 做伙食瓦骨中丸，
0: 嘿，会用的无？
1: 会啊。
0: 啊，我问你，我目睭哦有盲啊症，本来也有食人哦，食我想讲啊，我伊只骨啊无足够完全。
1: 食补丸，
0: 补肝丸哦，嘿
1: 啊
0: 嘿啊。啊，我就做那个人去，无接你食嘛，主要就是爱接你食，唔知
1: 对啊对啊，
0: 无接掉的嘛。我就是用安尼，啊，我今嘛就是再来用目睭啦。
1: 食补肝丸，
0: 补肝丸，啊无补肝丸一罐，啊食。感冒的吼，我那买一罐。
1: 我谈的，
0: 嘿，对，平常丸。
1: 平常一罐。
0: 啊，搁瓦骨对方丸。
1: 瓦骨对方丸一罐。咱住对。
0: 我住新北市五股。
1: 五股区。
0: 登林路茂山巷。
1: 什么大名？
0: 我是萧成树呢。
1: 萧成树。
0: 嘿。
1: 谢谢，谢谢。
0: 嘿，别啦。
1: 多谢你啊！你再热心卡电来，给恁出见证。
0: 我给你麻烦，足歹势。
1: 哪来讲？
0: 你是有够高兴啦。
1: 哪来讲？
0: 我食一西药去，我这个牙齿哈。那牙龈呐，我去个大医院哦，大半个月哦，拢无食物件，我安尼稀立立转来哦，无休困的，伊个药我拢无食，就安尼转来开始食你个，食你个，因为身体拢体力无去啊，啊，我就转来哦，食你个药刷来哦，伊个是之前要感冒无体力啊嘛，去感冒一个，早有甲安尼，我转来紧食一罐，顶扫完顶扫完，食三遍就好去啊，你看偌好个，
1: 好呀，
0: 哼，我是欢喜个要
1: 死，谢谢。
0: 我昨天去管了那个脚力啦，
1: 对啦对，还有保养，还有高血根啊。
0: 是啊，我有做那个脚力啦。我从来唔捌感冒的，阿妈唔捌嗽的啦，就是干那迄个痰哦。伊足济年，足济年是我家己足济年，我看袂好嘛。
1: 我今年就食那定山。
0: 我去个看医生哦，唔捌看有好去的啦。今物啦，有时两个人后大哭哭，听到你这呢，我就紧要听方管家。这听啊听啊，先医药好，阿嫂的痰的都关系啊。我这个啥太久的时间啊啦，我拖伤久啊啦，安尼啦，你十外年啊，你袂甲想，对不？啊，你个药真正赞，
1: 谢谢
0: 赞，
1: 谢谢谢谢，
0: 你有搞，
1: 感谢感谢，
0: 佫袂讲副作用，
1: 对啦，
0: 啊无食很久啊，要安怎？像伊个副作用佫归别人去啊，
1: 对啦
0: 对
1: 啦，
0: 你讲对不？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感谢。

咱的人生总是逆境较济顺境，自己业障深重，因此安怎努力想要扭转命运，无奈也是未顺。林家伊原本就已经负债累累，现在伊的先生中风，因太太为了要照顾伊，无法度通去工作，每一天被逼债，伊惊家己自杀会落入轮回。如今是生也未使，死也未使，要该安怎办呢？关于这林太太所问这个问题，人活在当下，先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学习宽心，接受生命来的每一件事。佛教咧讲，就是因果是接受现前的事实，而非逃避问题。当困难挑战来临的时阵，若未当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就会显现得更加严重。如果来用更加宽阔的视野来面对问题，事情就有转机。首先必须要甲借款人来达成协议，爱有行钱的诚意心，但需要有偌济时间来行，互对方会当接受，怎样才袂讲再制造事端。

湾。基础面对困境的时阵，心态就是爱有卖怨天、卖尤人的定高观，以宽阔的心胸，甲中晚的眼光，降低挫折感，同时学习相对性的思考，唔通一直来咧钻牛角尖，让心情更加忧烦气爽。所谓相对性的思考，就是当咱和境遇更加悲惨的人比较起来，咱那个会庆幸讲自己是不幸中的大幸，因而就会生出安慰甲感激之情，去掉咱内心的动荡甲挫折感。目前处境虽然予咱有陷入谷底的感觉，其实命运毋是天注定的。佛教咧讲，道德的观念、正确的信仰、善意的结缘，以及合理的持戒，拢是会咱改变命运的方法。希望咱会当运用佛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啦。

一个人想要成功，想要成大材料，要成就事业的方法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好啊把握现在。这个现在就是今日，时间真紧，伊就过啊，亲像水迄一般真匆忙。朱自清嘛会讲过，影去了，又搁再来的时阵，桃花谢了，会搁再开的时阵。但是现在呢，过去就过去啊，一去不复返，对咱已经是毫无意义。咱会当用的时间只有今仔日，只有现在。生命是宝贵的，也是短暂的，伊是由无数更加短暂的现在构成的，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累积起来。老俗讲，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啦，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啦。浪费家己的时间，等于是慢性的自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现在，节约时间就是节约现在，珍惜现在就是珍惜家己宝贵的生命，就是对现在开始。要画画，咱就赶紧拿起个画笔来；要写诗，就赶紧拍开稿纸；要作曲，就赶紧拍开钢琴。为了积极的动作，才袂轻易来流失了无数的现在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电台的后个月6月11日，这天是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要请新丰本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跟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和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再提醒哦，咱办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千万不要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那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1: 七龙甲张秀清合唱的《1866》。

0: 最爱是你，蒜头甲中国日本的甲午战争有关系，好奇怪哦，真奇怪。大陆北方各省的人拢真爱食蒜头，
1: 在台湾爱食蒜头的人嘛未少。婚姻观的西雷、李伦啊、恰东家兄弟，拢出产蒜头。嘉义县的六家乡甚至有蒜头的地名，
0: 彰化县的新港乡也因为出产蒜头有名。在清朝的光绪20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着战争，这个战争真有名，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陆上的战场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奉天省，
1: 海上的战场是黄海、威海、卫这所在。
0: 英国和德国这国家都有派英国来军官去战场观战，在奉天省观战的一位德国的军官无意中发现一件想未到的代志，就是红十字会在救受伤的兵仔的时阵，若是去等到日本受伤的兵仔无及时来解救，这日本兵就会因为血流未停来死亡。但是中国受伤的兵仔因为生命力真强，虽然解救的时间有拖着，也还可以保全生命。
1: 这个德国军官经过长时间详细来解观察了后，有发现参加战争的中国兵啊，
0: 拢是北方各省的人，因平常时就食蒜头的习惯，可能蒜头有止血的功能，所以这位德国军官，伊回去伊的国家了后，就阁深入去分析、去研究，最后断定蒜头是会用止血的，所以德国的军方就用蒜头来做药丸，制作药丸啊，方便有一日。那是有发生战争，会用予兵仔来吃。果然在第一届世界大战的时阵，这款蒜头所做的药丸啦，在受伤的兵仔身躯的，就发挥真大的效果。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现在人每天都是长时间这样看手机看电脑，让我们的眼睛打闪疲劳，想要维持清楚的视力，眼泛老化，其实我们为饮食这方面开始来做起，参照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这是维持视力和保护黄斑部很重要的营养素，不但有帮助减少眼睛打，买个对抗蓝光加自由基的伤害，咱只要食好丢，就应该为咱目睭的健康打下真好的基础。参照维生素 A， 伊是咱目睭三星视觉上基本物质的成分。对过度用眼、感觉目睭打涩的人来讲，摄取该维生素 A 是一定爱的。咱来补充维生素 A， 应该为动物性的食物直接来补充。也是植物性的食物，在我们的体内来转换补充。动物性的食物，它的来源包括鱼肝油、肝脏、卵磷和全脂牛奶。植物性主要物质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换做维生素 A。 食物的来源以橄榄色的也是红色的蔬菜水果含量上丰富，像像塔马豆、鳞菌、金龟、木龟，也有柏林菜、藤西亚菜和酸亚。另外这叶黄素它是我们目黄斑部主要成分之一，黄斑部应该让我们看清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湿水和光线，如果黄斑部受伤也是退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光细胞，我们所看的东西就会变得模模糊糊，进一步让我们的视力受到影响。所以平常时我们要加摄取叶黄素，就会减慢黄斑部退化。叶黄素也会吸收紫外线里面蓝光的成分，同时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除了会防止黄斑部受到自由基的攻击，也会延缓水晶体白内障。叶黄素主要是存在深青色的蔬菜水果，包括柏林菜、芥蓝菜、油菜，也有青菜花加金龟，所以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也有叶黄素，这都是必须爱的，提供大家做参考。

热烘烘的太阳，蔡幸娟的歌声。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点点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往旅游的感情路。
1: 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五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方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加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那是有兴趣，请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

0: 优雅的乱世风尘。
1: 另外讲，西加嘛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干那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用个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内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到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贵？不然的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6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银啊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哦、非常感谢哈、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不？啊、哦，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嘛山呀大出来呢，山呀哈，是生山呀，无啦，我们去养马啊，我们家己袂养生呀，咱卖去生山呀哈。讲到这山呀哈，哎、欸，即阵爱文啦，啊个所有开始哈，陆续聘请都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哈，拢先有哈。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土山呀，今年土山敢那较少看到，哦，山呀真侪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吼，有人啊，拢会压龟箱，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压龟箱诶，啊，有人吼用一种栽培，结果打开关来，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食未食诶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水果啦，啊，有人那皮那裂开了，那敢那那。有安尼看死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啊，有诶，另外迄皮啊未啊未死安尼，吼，你看安尼，跟那像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安尼，迄到底会食诶未食？吼，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吼，啊，偏到旁边啦，偏到旁边爱紧食，紧切来大家食，吼，啊那阿未为旁边啊，酸呀味呢阿未出来，吼，小哥等一下。小哥来啃一下，吼，啊，讲着酸呀安怎保存啊，吼，啊，咱一碗等下。这么中，吼，再来跟朋友讲山呀啦，吼，你要播山呀花不？等一下，咱来听这首《等一下》呢，吼。啊，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了，好紧卡呢，啊，这都唔免等啦，吼，感谢大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话吼，第一讲到吼，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什么西瓜呀、啊，哦，西瓜好在大粒的，吼、哦，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西瓜吼，我了一打吼，第一卖西瓜的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吼，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吼、哦、啊都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挤啊，改得挤啊，你咬起来，咬起来，吼、哦，头家呀，你真功夫呢，吼、哦，跟怎样讲啊，食西瓜个配迄个挤真麻烦，伊个安尼吼，安尼有那个。这个字改也喵喵起来，哈、哦！哦，咱来讲哈，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哈、哦，买龟搞字，买人拢搞言语啦。你那里讲的是龟，是龟字字呀，哈、哦！咱得讲这个台语哈，艺术啦，艺术可控咱人啦，卖去哈，工人的这个是非啦，卖点么的卡层啊，点么的起起处处工人这工人黑啦，哦，卖点么哈，讲讲塞弄啦，哦，卡咪讲哈，人看到你就作吐，对不对？哦买龟搞字，买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龟，吼龟啊类，吼，那因为字字时阵啊，啊，那叫人那个呸呸呸，那呸字出来了吼，足麻烦的啦。啊，你那嫌麻烦，不你个吞吞落去。哦，啊，那讲这个西龟啊，是个啥物龟啊？然后啊，字个字啊个无甜啊，吃起来有影迄个口感就足无好的啦。吼啊，所以吼，咱讲叫做吼买龟搞字啦。卖龟搞字，啊！一个人的品行啦，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那么工人这工人那，底下那卡只后，那工人那那工东工西，吼啊！那么个呢吼，我们在耍的乱三工什么会，吼、哦，咱这叫做吼，卖人搞言语啦，吼、哦，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卖龟嘛，卖做这种卖啦，吼、哦，所以第一点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卖龟搞字。买人搞言语。

温黑老瓜，悲哀乱茫啦，吼、哦，即阵嘛那些酸呀吼，多出啦。啊，那个买一箱哦，尤其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高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悲哀乱茫。啊，无采咱那里成功话来享受哦，食食点来胖公公，真胖叶的酸呀啦，吼、哦。讲到这个酸呀吼。就拄啊讲啦，啊你若讲看到迄山呀吼，啊那样呢，因为人家那个像乌斑啦吼，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吼一只的无，啊佮有个人吼，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安尼吼，那一丝一丝啊哟，迄是一只的只的啦吼，啊咱山呀边哪见，吼啊买回来了吼，啊边哪保存，吼，等下吼，咱就偷偷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到这种爱文的山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边底那弄安尼吼，那跟咱那一丝一丝吼，哦乌丝安尼，嘿树根啦，干嘛讲？哎奇怪，到底是一只还未只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牙龟箱弄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山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脂甲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伫即个吼果肉吼，以即种吼叫做吼树脂道啦，伫内面底啦，啊，所以出现咧，你刚刚甲他相关的吼，一个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即个情形啦，哦，这叫做吼叫做树脂都变色啦。秋季都变色啊！给你讲下这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哦，会发现这通常拢伤早慢啦，伤早采收啦，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落去慢啦去采收，啊是讲运送到吼，放个买这个啊、这个冰的时间吼、哦、较久啦，有诶上来爱少储藏啊，吼、哦，啊是讲你安尼伫放的条件吼，放了无好，你咧放个日头卡伫晒。当然吼，水果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鼠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呐无讲烂去无变质吼，啊该太刁哦太刁，这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丝的这个果肉啊，有人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乌丝一食就丢啦吼。哦，啊那讲。咱要拣酸呀，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又一个足胖的，个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酸拣这个酸呀吼，就先少偏看有迄个胖味无？你睇起来吼，安尼偏呢，为了酸呀胖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这个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酸呀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山呀，迄个皮啊，经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哦，地头即、這個，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迄个果园啦，吼、哦，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哦，即、這個、地头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较关注，通常这山呀吼，你若讲咧买咧大坑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价格拢真好。食我底吼，顶礼拜我就养一箱，时间咧过真紧嘞。我会记咧顶年吼，顶年讲我甲这大吼，该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咱头一片养几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足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阮个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啦，吼，按住在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啊，我就按头前伫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啊头家看我咧，那来行遮紧啦吼，伊讲吼真喘，少年嘞，你比我较少年嘞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今年啦，顶礼拜我有个廿一箱，足水的啦，足大粒的。六公斤，六公斤，十二粒啦，十二粒八百块。不过即马吼，山药个大出咯，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这边我家己害起哩，唔敢个那麻烦的头家送，我家己有哪能摸起哩，摸起。啊啊，回去吼，啊你这里
爱给掏开，吼、哦、去通风，我无随马上冰，吼、哦、啊，你着啃啃干了，伊为了接啊接啊，吼、哦，为了地头呀，为了到位的接出来，啊，底下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吼、哦，啊，片海旁味拢出来，吼、哦、啊，哎，一两粒啊，吼、哦，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咧乌啊吼，皮咧上啊，紧嘞吼，啊紧过来吼，就放个冰袋去给冰起来。哎呦，大家来豆豆啊吃吼，内底毛籽啦，无参像咱拄仔咧讲个买鸡搞籽，人伊说干那一粒籽，迄大大坑，大大坑吼。后来咱先酸啊，讲个吃啦吼，先我嘴暖吞一下吼。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这部秀清，感谢大家哈，来听这首《马兰山歌》山歌。

有听人讲吼，哦，你今麦在唱山歌，吼、哦，无人讲我唱山歌，马兰山歌，吼、哦，唱山歌，马兰山歌，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吼、哦，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即款叶黄素啦，就做咱的大兄大姐啊，平平底食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侪呢。哦，秀清介绍即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食那里啦，足食那里啦，吼、哦，啊，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我伫讲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吼、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的毛锌、哦、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是爱有在成分的。好、哦、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尴尬。啊，咱价钱呢？好、哦，进贡都一罐680元，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食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秀清除了介绍叶黄素，咱够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哦、阿毛 B 群，好、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元，另外还有益生菌，说益生菌很多朋友都知道啦，知道说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如果有要吃益生菌，我们这是粉的，粉的一盒，一盒里面有30包，好、哦，一盒是880元，提三盒2500元。好、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好、哦，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过来高一个哈，这摆是陈正兄哥。

0: 台北到啦，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吼，有人就是安尼啦。哦，你大卡细卡吼，哦，啊，特别落车的时阵啊，哦，见了高以后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这款物件啦，哦，有的就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物件放喺边啊，还是讲放喺度吼，落车，哦，见了高以后，高以后，哦，啊，真正有人就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迄个那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额头，额头佫看一下，看漏搞啥物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唔通袂记哩别人嘅物件，小讲提醒一下，小讲提醒一下，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有出去吼、哦，譬如讲咧佚佗也好啦，吼、哦、啊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也好啦，吼、哦。咱炸一寡只脆食物，咱伫介绍只，像讲哦，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拢个每一个坑落底下想要食一个有啊，啊，咱只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差出门啊嘛卫生啊，哦，咱一行啊一行讲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有当话讲一个济啦，吼、哦、啊，讲一个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咁嘞吼，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吼、哦，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啊，咱最主要。这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啦，哦，为了一边呢，哦，碳能量，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100块，啊，像讲芝麻核枣糕啦，哦，啊，想要出头嘛，是玫瑰啊，康乐地啊。想要吃就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吼、哦，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吹想要吃当吃西，吼、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芋糜啊，黑芝麻啊，看得到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好吃吼、哦，跟你讲无唔对，我、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吼，啊元气糖靠淡薄啊松麻开，吼、哦，伊这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食卡个兼食补，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咱个即罐水梨膏啦，哦，咱的朋友拢规半担伫个干呢。最主要你个那本身家己吼，捌、哦、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会真够工吼。哦，咱即罐水梨膏，哦，就是有足济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里面得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哦，而且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年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人家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出门返途，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啊，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0，需要甲秀清出门返途，电话23056920，再次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啦吼。首先过来讲这个山药啦，多咧讲山药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尼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都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像大片咧，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啊有生菇起，这都唔好食呢。唔好食呢，吼，生山药生菇啦，啊，你哦，规大片乌斑啦，吼，都唔好食啦，吼，食了咧中毒，其实唔是中毒啦，为讲食山药讲会中毒啦，迄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哦，咱多咱先讲吼，那讲你山药买回来吼，诶，那为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个果粉啦，吼，啊，啊，迄个味就香味出来，再赶紧吼，啃个冰毒给冰起来。哦，改变起来了哈。哦，啊，咱爹讲话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

贵宾的反应就对了哈。哦，实际上哈，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吃到酸呀哈，产生哈贵宾这类反应啦，哈，唔是中毒啦，哈，因为酸呀是属于哈漆树科，哈，伊含有一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哦，又查了一个产，哦，有这两种，哦，哦，已经知这类是种的贵宾丸啦，哦，第一类，哦，啊，水果皮啦，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哦，这类所在啦，所以脑去摸到去接触到，可能就出现，哦，皮肤过敏，过敏这类现象啦，哦，所以，哦，有人建议啦，哦，你若讲酸呀，哦，必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秋龙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手龙。我这洗酸呀、食酸呀，我都唔捌带手龙。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手龙。哦，较未讲直接去接触到吼，迄个安尼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吼、哦、啊，然后对着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呀了后，冇可能出现吼，迄嘴呀、吼口腔过敏这个症候群啦。哦，啊，所以对着这个酸呀所含的吼蛋白质过敏呐、啊，冇可能出现吼、哦，一种叫做吼肺梗性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干呐吼会安尼旧根这种这个现象啦。如果那这种人吼、哦，有恁那特别注意啦，那特别注意啦，吼、哦，有这种吼酸呀成分的产品，都算讲已经吼、哦、有经过加工，吼、哦、加工这种酸呀物件吼，要食嘛小心细致的，最重。这种吼有，就是讲加吼，会安尼，啊，跟他一扫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看人加就好啊，看人加啦吼，啊，你加无你就加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药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吼。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孙茉莉，安祖西，上官，新民。

想阮心迷迷哈，阿达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老爹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啊，即马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哈，唔免欠哈。再讲粗根啊油好，粗根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呢，滴粗根啊哈，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根啊油，哦，煎煮叉子，哦，拢可以用粗根啊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叠起吼，灶骹叠起啦，嘛较好整理，较未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哦，啊个吼，用咱这个粗根啊油啊，会当凉拌呢。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哦，粗根啊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吼，用好油粗根啊油。所以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呀，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赖吼，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就箱内面底6罐2900块，吼、哦，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啊装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要做文粗橄榄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首《千舟桥》哈，非常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好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拉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爹吼，外面吼，他食便当的人吼，而且上惊迄个便当迄个菜吼，我就无安尼吼，所有菜那个里里角角拢在各各各各各做伙啦，敢那袂做就是吼，啊饭拢咧下啊拢淡去啊，人个有诶便当啊吼，啊家己安尼分较好势好势，有诶一家一家啦，上无迄个菜吼分开吼，较袂去一寡饭拢淡去。哦，啊，有人啦，讲个一通食都好啊，你遐尼啊，你京东京西，到时就无通食，讲也是有影啦，吼、哦，有通食总比无通食好啦，吼、哦。讲到吼、哦，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吼、哦，伊佛手瓜适合便当啊，吼、哦，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鸭手啊，即拢会当吼便当内面的吼会当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我咱简单来讲，这个佛手瓜就好啊啦。哦，这个佛手瓜，伊讲佫叫做吼，诶，合秋瓜，吼，合掌瓜，哦，足济啦，哦，那足济瓜着。哦，这刚才你看，这个佛手瓜都足济，这个名称出来了吼、哦。听讲伊原产地是伫这个印度，是讲中南美洲啦。哦，咱台湾是伫这个1935年吼，是按日本引进的吧？大部分拢种的伫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者行迄个所在啦。哦，啊，这个吼、哦、佛手瓜好食呢，你炒炒拉拉这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哦，所以我们才讲吼，哪一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呀，你炒一块佛手瓜，哦，啊，并且吼、哦，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高钾低热低钠，高钾低钠，吼、哦，这个食材，吼、哦，诶，这个佛手瓜，吼、哦，诶，鸡鸭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哦，白色的，吼、哦，肉质，迄、那个较幼稚啦，吼、哦，会当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吼、哦，都适合吼，啊你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啊是讲会当落去煮汤啦。这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等等嘞，哦，免讲嘞球啊，个哦，世间嘞简单嘞配下下吼，钓热啊，拉两下都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哦，足好食，足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啊。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迄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嘞球干嘞，干那脆球安尼吼，哦，伊这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因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吼、哦。本来就是吼同根生啦，吼，因为伊个形吼，你看那个，干那呢吼，根根滚滚总滚吼，啊，干那的吹球，所以才有这个名啦，就是因为安尼吼，啊，所以如果吼有叫做什么货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欸，有形的，啊嘛讲叫做吼菊花菜啦，吼、啊，咱台语讲叫做吼番鸡啊秋啦，吼啊嘛讲叫做吼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你边家讲又抓龙又，伊无一个病痰害啦，吼、哦，无一个病痰害啦，吼、哦，啊，健康吼，佮、哦、好食吼、哦。一般龙须菜安怎食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

吼、哦，安尼杀一个啊，还是讲吼定热一个安尼热炒，吼、哦，像讲吼我拄仔咧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迄个足有名迄、那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用这个吼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吼啊啊！第一，甲咱朋友讲吼，中医吼，伊认为讲这个吼佛手瓜，吼一旦有一种吼。

的好处啦。好、哦，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好、哦、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哦，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子，哎，那来黏黏安尼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爱洗有清气呢，爱洗有清气哦。一讲吼，这个市面上有传出讲食迄个佛手瓜丢癌啦，你有听过无？哦，什么听过啦？哦，现代医学来证明啦。迄、那个佛手瓜人含有一种叫做吼硒元素，一种这个硒的元素。哦，等到讲吼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瓜丢癌吼，因东西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哦，安尼伊也传伊也传啦。啊，有哪人咧讲话吼，你头一步听到尾啊，吼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遐讲吼，食这个丢癌啦，吼、哦、吼，都照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吼、哦，佛手瓜含有一种吼硒元素啦，等到抗癌这个型号，讲咱并且参考啦。一另外吼、哦，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哦，台湾这寺庙甲着迄个古厝哦。哦，拢用一个一些灰啊，吼，迄叫胶纸陶，吼、哦，有三行做这个装饰，您有注意无？吼、哦，像个石榴，吼、哦，石榴吼、哦、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头啊呢，头啊代表寿，所以艺术的吼，诶、哦，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的吉祥，福气就对啊啦，福气啦，哦哦，那个福。乐寿交流哦，佛手头啊，哈、哦，福气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大家哈，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大家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哈、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想我那边报福气啦，一夜情啦，朋友爱听的歌，好、哦，咱拿来安排。

一夜情啦。啊，当然，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吼、哦，咱的朋友嘛，甲咱足娱乐，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吼、哦，差足济，吼、哦，人即马招一个要来去倒位啊，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底成分质量都好啊。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感觉啊，哦啊，有的是佮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选了一只罐都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咳咳，啊，紧的吼。首先得讲一罐葡萄糖胺，吼、哦，跟电话做文吼，买来得做保养。也有诶吼，会甲咱两第二罐、第三罐，有诶人是讲吼，诶、欸，看会家己好无？那会家己好，先甲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吼、哦，你若讲咧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吼、哦，葡萄糖胺你要量啥？量啥做下一个保养？吼、哦，咱这一罐1800块。和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日，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惊，吼、哦，要去倒。看安排啊，吼，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咧游览车啊，吼，佚佗啊，啊，上好那讲个出国啊，出国个几落工啊，吼，主要咱拢对人会丢啦，拢对人会丢，吼，所以朋友，吼，葡萄糖胺，吼，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呢，这是无同款。咱有会所啊，你还欠一个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侪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啊，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秀清嘛，给你感谢，小贝介绍。好、哦、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秀清伫咧广告介绍产品，也冇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伫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济啦。啊，若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冇伫咧看。你卖讲诶，真少年啦，咱嘛是有伫咧看。我讲无看书伊呢，看个作假啦咧呢哦。你叶黄素爱哪只啦？吼、哦，咱介比如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即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维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咱有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有在吃益生菌的朋友，哦，秀清点了只哪卡？哦，啊，咱的朋友够注文一挂咱的脆夹米，像讲这个喉糖啦。哦，我的朋友啊，20包、20-30包在注文的。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清溜溜啊。主要啦，吼，啊，玫瑰的话，看看那底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润喉啦，有那微光一个剂啦，吼、哦，感觉它喉糖，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哦，内面得30粒，吼、哦，啊个脆夹米，吼、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一包300，吼、哦，啊，元气糖嘛，一包300。好、哦、啊，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梨膏，哦，内行的朋友呐，听到讲哦哦，另、哦、外水梨膏内面底个真了侪成分的哦，好、哦、啊，有的朋友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呐，咱这罐水梨膏，哦，内面底有滴麦芒当、百合、玉竹啊、刷松、茯苓、陈皮呀、啊，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哦啊，控过了，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吼，拢爱规半打伫个关。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客店的歌。

常的感谢大家的好朋友节目哪在听电话哪卡呢，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进一步的询问电话2305692四来听水仙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吼！尤其吼，咱阿公阿爸吼，阿老公按孙的来，足欢喜的吼。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吼？要爱啥？

吼，甚至那要转去，安孙要转去啊吼，竟然阁压一寡钱给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吼，我拄才看一篇吼，这个报道啦，吼，跟咱在讲吼，阿公阿妈吼，疼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播一首歌。哦，人之常情啦，哈！啊，你若讲要给囡仔吼收费，你家己爱尊重啦，吼、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吼、哦，一位这个阿嬷啦，已经啊七十多岁啊啦，啊，都老翁的吼过身了吼，家己一个伫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的代志，上欢喜的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吼、哦，来家看，啊，所以伊啊已经习惯讲吼，哎，找孙仔特别来吼，啊，拢会给伊这个一万块的日票啦。给他一万块的日票，结果没想到说变成吼，这个阿嬷也负担啦，也负担啦吼。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吼。而且阿嬷伊拢靠着吼，伊算就是讲这个年金啦吼，差不多讲是十三万这个日票啦，十三万的日票啊。你看咱代表超偌济，两万外块啦，吼，靠在年金底过日啦吼。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吼、哦，阿妈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啊，真个有会啊，那免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吼、哦，啊，但是嘛是爱纳一啦税金啊，吼、哦，还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吼、哦，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吼、哦，你来看，这一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哦，嘛比较较安啦，也较安啦，勉强啦，吼、哦，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哦，这个阿妈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哦。哦，啊，住咧附近咧，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妈，阿妈，当然啦，阿妈看到安孙咧，吼，就足欢喜，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一万块入票，吼，就安孙啦，吼，来做收费，疼孙啦，疼孙啦，吼，而且阿妈都开始吼，一点伊吼，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吼，会回这个收费就丢啦，吼，啊，不要说变做吼，哎，找孙啊来特别来，吼。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吼、哦、啊，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就少去啊，吼、哦，所以就减少家己吼，算个啦，开销啦，食都变较俭起来啦，吼、哦，本来吼，当食两嘴啊，即嘛食一嘴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家己减少家己吼，即、哦這个开销啦，将安尼俭到来钱吼，好、哦，即个找孙啊啦，啊，但是你看嘛，即个物件，大行拢起呀。啊，是讲这医疗费用啊，这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经济情况吼，都愈来愈变差起来啦。结果吼、哦，一看到伊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哦，已经吼冻未掉啊啦！吼、哦，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啦，一直开，啊囡仔啊一个月三十工吼来二八工。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甲二八讲，安尼接来啊，对唔对？你家己收费都迄落，都一直少去啊。好、哦，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妈嘛会交代讲吼，这个早孙啊同款啦，会交代伊啦，吼、哦，好啊，伊嘛真欢喜听伊咧讲学校内面的代志啦。结果吼，因咧早孙啊回来时阵，无拄好啦，无拄好吼，会使讲阿妈，今日会收费无？哎呦，说变用土呀啦！阿妈哦，落地下捡一个皮包啊，麦骨、拍骨，哎呀，拍骨吼，麦骨是咧车咧倒晒的麦骨吼，拍骨吼，皮包扒开，哎呦，来得存几千块日票尔啦。只好讲吼，安孙的呀，阿妈跟你讲歹势啦，今日未当好你啦，未当好你啦，哦，会早孙啊吼，你看伊的表情。看得到底啦，真正阿妈都无法度讲吼，伊的表情吼难以忘怀啦，吼、哦、啊甲尾啊吼，即、這個、阿妈黑暗有接到吼，因早间吼有敲电话来滴关心啦，吼来滴关心，则吼头一遍讲出着即个心内话啦，啊最近真的很难的，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在时代啦吼，身躯边家己吼，迄、那个爱有啦，爱有淡薄啦。吼、哦，咱爱食啥来买啥，吼、哦、买一啦酸呀，吼牙龟心哇，吼、哦、买一啦佛手瓜，吼青龟啊，吼咱那里炒炒食食，吼、哦、爱食都有啊，吼、哦、啊最主要啦，咱身体爱顾好，顾好健康啦。啊，你若讲吼买好，等你再孙啊吼收费吼，人民讲吼我特别来都好意啦，对不？你老想我后头吼，囡仔若讲生日，咱该欢喜。

一个啊吼，啊你包一个红的好呀，讲吼买一个物件吼，简单一个意思啊，阿妈有点欢喜呀，吼、哦、对不对？安尼都好啊，不你看你天好，伊说变好，囡仔说变一个关系啊。阿妈今天有没有零用钱？阿妈今天有没有？哦，阿那没有时阵，你看嘛，迄种提了关系啊。主要啦吼，咱多少你讲啦吼，咱只阿公阿妈疼孙，哦，这是人之常情啦。哦，哎，然后特定给你提，别给你提收费吼，哇，阿你都阿妈嘛无呢，啊，恁只有咧趁钱啊，无你嘛爱吼阿公阿妈收费，好，有诶是大是阿咧，即句话讲较未出嘴啦，讲较未出嘴啦，吼，啊，来听歌啦，吼、哦，安排一首《义大情义》。

哦，那个阿公阿妈吼，落地啊那爸爸爸吼，都安顺的来啊，吼欢喜呀，对唔对？吼，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吼阿公阿妈买好你。对不？啊嘛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养成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咧开嘴讲要抵这抵那，安尼都不好安尼，安尼都唔好安尼吼。哦，囡仔咧就成歹去啦。

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好、哦，感谢大家。啊，首先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代。好、哦，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哦，唔免麻烦人。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好、哦，就这咱这大兄大姐买来滴做保养嘞。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起起，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唔通阁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五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点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哦，芹菜界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做一个保养啦。哦，首先嘛，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哦，安尼甲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哈、哦、啊，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足有信心的，啊，足有落的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所以，莫恁按注射，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有要注文的，欢迎点来只拿卡。啊，咱再脆加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那边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啊，买啊一包。啊！就请大家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哦，玫瑰疗康，大家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那得到你哦，就跟那得到全世界。

然后一句啊吼，你咧安慰啦，啊像一通啊电话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哇，爸爸、妈妈，食未也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啊得到这通电话，跟那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你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第一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然后我嘛痛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尤其讲秀清我要做文产品，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给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哦，咱初跟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爱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哦、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初跟那油啦。好，咱这有顺的80%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呢。你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吼、哦，这个品质啊，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哦、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炸。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顺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好、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好、哦，拢2罐礼盒装，好、哦、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好、哦，朋友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好、哦，首先给你介绍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那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谷氨酸锌啊、舒钙啊，那么稀油呢？哦，速力通的稀油，阿毛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阿个即款珍珠面霜，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吼、哦，啥人陪伴我？你啦，你啦。

谁人陪伴我。非常感谢朋友齁，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同时呢齁，祝福咱的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齁弄底卡。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齁这两点钟咱先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四点齁，够一点钟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咱的朋友嘛真爱听呢齁，听啊听啊听个困去就好的啊齁。感谢感谢哈，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好，再个继续来跟咱收听，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

0: 台排队了。
1: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0: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1: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医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哦，非常的感谢哈、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不？啊、哦，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麦山呀大出来呢。酸呀，哈，还是生酸呀，无啦，我们去用买啊，我们家己袂用生呀，咱卖去生酸呀，哈。讲到这酸呀，哈，诶，即阵爱文啦，啊，个所谓开始哈，陆续品种拢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哈，拢先有哈，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土酸呀，今年土酸敢那较少看到，哦，酸呀真济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有的人啊，拢会压龟箱，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压龟箱诶。啊，有的人吼用一种栽培，结果打开关来，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食未食诶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水果啦，啊，有安尼那皮那裂开了，那敢那有安尼砍丝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有。

因为迄皮也未也未下呢吼，就看那那跟那青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安尼，迄到底会食还未食？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吼。啊，闻到香味啊啦，闻到香味爱紧食，紧切来大家吃。哦，啊那阿伯有咧香味啊，酸呀味啦阿伯出来吼，小个等一下。这个该啃一下，吼、哦！阿公就酸呀，安怎保存啦，吼、哦！啊，咱一文等的节目中，吼、哦，再来跟朋友讲酸呀啦，吼、哦！你要剥酸呀花不？等一下，咱来听这首《等一下》呢，吼、哦！有需要收听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都好紧卡呢，啊，这都唔免等啦，吼、哦！感谢大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拄啊吼，伫个讲到吼，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啊什么西瓜呀，吼西瓜好在大粒的，吼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个西瓜吼，阮了一担吼，伫个卖西瓜迄个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吼，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吼啊都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挤呀，改得挤安尼咬起来，咬起来。哦，啊，头家也哩真功夫呢，哦，跟知影讲啊，食西瓜佮配迄个籽真麻烦，伊佮安尼哦，安尼有那个迄个籽个也喵喵起来，吼、哦。哦，咱来讲吼，即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哦，歹瓜搞籽，歹人拢搞言语啦。你那哩讲个西瓜，西瓜籽多呀，吼、哦。咱得讲即句台语吼，艺术啦，艺术可控咱人啦，卖去吼讲人的即个是非啦。卖点啊！咧卡层啊，点啊咧起起处处工人济工人气啦，哦，卖点啊吼，该讲西弄啦，哦，卡未讲吼，人看到你就作土，对不对？吼、哦，卖龟搞字，卖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龟，吼龟啊类，哦，那因为字济时阵啊，啊，哪只人那个呸，那呸字出来了吼，足、哦、麻烦的啦。啊，你那嫌麻烦，无你个吞吞落去。哦，啊，人讲这个西龟啊，是个啥物龟啊？然后。啊，籽个多，啊个无甜，啊，食起来，咩啊，迄个口感就无好个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讲叫做吼，歹瓜搞籽啦，歹瓜搞籽，啊，一个人的品行啦，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人咪讲人多，讲人稀，底下你卡只后，你讲人安尼讲东讲西，吼、哦，啊人咪讲你吼，唔知咧啥咧乱三讲啥咪会，吼、哦，咱这叫做吼。哦卖人搞言语啦，吼、哦，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卖鬼嘛，卖做这种卖啦，吼、哦，所以台语在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卖鬼搞字，卖人搞言语。

文戏老歌《悲哀乱梦》啦，吼、哦，即阵嘛呢山呀吼大出啦，啊，人家呢买一箱哦，尤其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高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悲哀乱梦，啊，无差咱那里成功哦，来享受哦，食食点来胖逛逛，真胖叶的山呀啦，吼、哦，讲到这个山呀吼。哦都拄啊讲啦，啊你若讲看到迄山呀吼，啊那样呢，因为人家那个像乌斑啦吼，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吼一只的无，啊佫有的人吼，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安尼吼，那一丝一丝啊哟，迄是一只的只的啦吼，啊咱山呀边哪见，吼啊买回来了吼，啊边哪保存，吼，等下吼，咱就偷偷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着这种爱文的山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边底那拢安尼吼，那跟咱那一丝一丝吼，哦乌丝安尼，嘿树根啦，干嘛讲？哎奇怪，到底是一只未只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牙龟箱拢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个山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枝甲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伫即个吼果肉吼，以即种吼叫做吼树枝道啦，伫内面底啦，啊，所以出现咧，你刚刚甲他相关的吼，有咧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即个情形啦，吼，这叫做吼叫做树枝都变色啦。秋季都变色啊！给你讲较济，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会发生这通常拢伤早慢啦，伤早采收啦，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落去慢啦，去采收，啊是讲运送到吼，会放个买这个啊，这个冰的时间吼较久啦，有诶送来爱少储藏啊，吼，啊是讲你安尼伫放个条件吼，放了无好，你咧放个日头卡伫晒。当然吼，水果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鼠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呐无讲烂去无变质吼，啊该太刁哦，太刁，即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丝的这个果肉啊，伊还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乌丝一食就丢啦吼。哦，啊那讲。咱要拣酸呀，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又一个足胖的，个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酸拣这个酸呀吼，就先少偏看有迄个胖味无？你睇起来吼，安尼偏呢，为了酸呀胖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这个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酸呀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山呀，迄个皮啊，见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哦，地头即、這個，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即、這个迄、那个果园啦，吼、哦，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哦，即、這個、地头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客观，其实通常这山呀吼，你若讲咧买那大坑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价格拢真好。食我底吼，顶礼拜我就拿一箱，时间你过真紧嘞。我会记得顶年吼，顶年讲我甲这大吼，该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咱头一遍拿几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足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我搁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啦，吼，按住在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啊，我就按头前咧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啊头家看我咧，那来行遮紧啦吼，伊讲，吼，真喘，少年咧，你比我较少年咧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今年啦，顶礼拜我有搁拿一箱，足水的啦，足大粒的。哦，六公斤，哦，六公斤，十二粒啦，啊，十二粒八百块，啊，不过即嘛吼，山药佫大出了，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啊，这边我家己害起哩，唔敢佫那麻烦的头家送，啊，我家己有哪能摸起哩，摸起，啊啊，回去吼，啊，你这里爱个
偷开，吼、哦、去探访，我无随马上冰，吼、哦、啊，你著啃啃干了，伊为了接啊接啊，吼、哦，为了地头呀，为了刀为了接出来，啊，底下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吼、哦，啊，皮还旁边弄出来，吼、哦、啊，哎，一两粒啊，吼、哦，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咧乌啊，吼、哦，皮咧上啊。进来吼，啊，进过来吼，就放个冰毒去给冰起来。哎呦，大家来豆豆啊吃吼，内底毛籽啦，无参像咱拄仔咧讲个买鸡搞籽，人伊说干那一粒籽，迄大大坑，大大坑吼。后来咱先酸啊，讲个吃啦吼，先我嘴暖吞一下吼。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龙凤这部秀清，感谢大家哈，来听这首《马兰山歌》山歌。

听人讲吼，哦，你今麦在唱山歌，哈、哦，无人讲我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哈、哦。感谢大家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吼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这款叶黄素啦，就在咱的大兄大姐啊，平平在吃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多呢。哦，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吃辣的啦，足吃辣的啦，吼、哦，啊，你叶黄素爱哪吃啦？啊，你若要吃叶黄素，我得讲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吼，维、哦、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底冇锌哦、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是爱有在成分的哦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尴尬啊，咱价钱呢哦，进贡都一罐6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吃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秀清除了介绍叶黄素，咱够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阿毛 B 群，好咱只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好阿另外毛益生菌，哦，讲益生菌，真侪朋友拢知影啦，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排便顺畅。好、哦，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呐有要吃益生菌，好、哦，咱这是粉的，好、哦、粉的一盒，一盒内面都有30包，好、哦，一盒是880块，提三盒2500块，好、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好、哦，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二叔，感谢大家，过来歌一下哈，这摆是参政兄哥。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吼，为人都是安尼啦。哦，那大卡细卡吼，哦，啊，这边落车的时阵啊，哦，竟然有高压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这款物件啦，哦，哎、欸，有的就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的物件放喺边啊，还是讲放喺度吼，落车，哦，哦，竟然高压高压，哦，啊，真正有人都、就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一路那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额头，额头佫看一下，看漏搞啥咪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唔通袂记哩别人嘅物件，小讲提醒一下，小讲提醒一下，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有出去吼，譬如讲咧佚佗也好啦，吼、哦、啊啊，甲朋友伫遐唱歌拉曲也好啦，吼、哦。诶、欸，咱炸一寡只脆食物，诶、欸，咱伫介绍只像讲哦，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拢个每一个坑底底下想要食一个有啊，啊，咱只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差出门啊嘛卫生啊，哦，咱一行啊一行讲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有当话讲一个多啦，哦啊，讲一个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

到100块，哦，内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咁嘞哈，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哦，迄、那个气味啊，哈、哦，啊，咱最主要即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咁一粒啦，哈、哦，为了一边啦，哦，碳能量。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哦，100块，啊，像讲芝麻核枣糕啦，哈、哦、啊，想要出头嘛，想买贵啊，坑落地啊，想要吃都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好、哦，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吹想要吃当吃西，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就讲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恶魔啊，黑芝麻啊，看得到核桃高级红做蔓越莓。好吃齁，跟你讲无唔对。我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齁。啊，元气糖靠淡薄啊松啊开。齁，伊这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齁，吃卡个兼吃饱。齁，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咱够即罐水梨膏啦。齁，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干呢。最主要你跟他本身家己齁，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会真够工齁。齁，咱即罐水梨膏。齁，就是有足侪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内面都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啊，这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尼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煮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啊，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4，需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啦吼。首先过来讲这个山药啦，多咧讲山药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尼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都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像大片咧，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啊有生菇起，这都唔好食呢。莫食呢，生山药生菇啦，啊，你规大片乌斑啦，吼，都莫食啦，吼，食了了中毒，其实不是中毒啦，为讲食山药讲会中毒啦，那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吼，咱多咱先讲吼，那讲你山药买回来吼，诶，那为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个果粉啦，吼，啊，为味就香味出来，再赶紧吼，啃个冰毒给冰起来。哦，改变起来了吼。哦，啊，咱爹讲胃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过敏的反应都对了吼。哦，实际上吼，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食到酸呀吼，产生吼过敏这类反应啦，吼，唔是中毒啦，吼，因为酸呀是属于吼七素科，吼，伊含有一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哦，油菜的一个菜，哦，有这两种，哦，哦，已经知这类是种的过敏源啦，哦，第一这类，哦，啊，水果皮啦，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哦，这类所在啦，所以呢，去摸到去接触到，可能就出现，哦，皮肤过敏，过敏这类现象啦，哦，所以，哦，有人建议啦，哦，你若讲酸呀，哦，必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秋龙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手笼。我这洗酸呀、食酸呀，我都唔捌带手笼。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手笼。哦，较未讲直接去接触到吼，迄个安尼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吼、哦、啊，然后对着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呀了后，冇可能出现吼，迄嘴啊、吼、口腔过敏这类症候群啦。哦，啊，是对着这个酸药所含的吼蛋白质过敏呐、啊，嘛有可能出现吼、哦、一种叫做吼肺梗性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干呐吼会安尼旧根这种这类现象啦。如果那这种的人吼、哦，有恁来特别注意啦，来特别注意啦，吼、哦、有这种吼酸药成分的产品，都算讲已经吼、哦、有经过加工，吼、哦、加工这种酸药物件吼，要食嘛小心细致的，对着。这种吼有，就是讲加吼，会安尼，啊，敢那会少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看人加就好啊，看人加啦吼，啊，你加无你就加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药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吼。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住西，想君心绵绵。

想讲心秘密哈，阿达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阿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老爹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啊，即马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哈，免欠哈。再讲粗梗啊油好，粗梗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见的呢，滴粗梗啊哈，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无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煮，哦，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叠起吼，灶骹叠起啊，嘛较好整理，较未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用咱这个粗橄榄油啊，会当凉拌呢，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哦，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哈，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哈，用好油粗橄榄油。所以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赖哈，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六罐2900元，拢已经两罐用个礼啊，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你赶紧送人，好看阁实用。哦，要注文粗橄榄油，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1999。

这首《千石桥》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拉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0: 6000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7，欢迎朋友给

在吼外面吼，食便当的人吼，那个上惊那个便当那个菜吼。我就无安尼吼，所有菜呢，你各个拢咧都各做伙啦，敢那未做就是吼，啊饭拢咧下啊拢淡去啊，人诶有诶便当啊吼，啊家己安尼分较好势好势，我一家一家啦，上无迄个菜吼分开吼，较未去一寡饭拢淡去，哦啊为人啦，讲诶一汤食都好啊，你遐尼啊咧经东经西，到时就无汤食，讲也是有影啦，吼。有汤吃总比无汤吃好啦，吼！讲到吼，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吼，伊佛手瓜适合便当啊，吼，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鸭手啊，即拢会当吼便当内面的吼会当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咱简单来讲，即个佛手瓜就好啊啦。吼，即个佛手瓜伊讲佫叫做吼，合手瓜，吼，合掌瓜。哦，足济啦！哦，那遮济瓜着，哦，这刚才你看一个佛手瓜都足济，这个名称出来了哈、哦。听讲伊原产地是伫这个印度，是讲中南美洲啦。

咱台湾是伫即个1935年吼，是按日本引进入来，大部分拢种个伫个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者夹迄个所在啦，吼啊，即、這个吼佛手瓜好食呢，你炒炒辣辣即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所以我们才讲吼，那迄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啊，你炒一块佛手瓜，吼啊，并且吼，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高钾低热低钠高钾低钠吼，这个食材吼。诶，这个佛手瓜吼，几啊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白色的白色的吼，肉质迄个较幼稚啦，吼。会当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青皮吼、哦、都适合吼、哦，啊你切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啊是讲会当落去煮汤啦，这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对对对，吼、哦，免讲你烧啊，我洗干你简单的皮下下吼，啊点热啊拉两个都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哦，就好食就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好、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迄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那 Q 噶呢，跟那脆球安尼吼，哦，伊这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因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哦，本来就是吼、哦、同根生啦，哦，因为伊的形吼、哦，你看那个跟那呢吼，根根棍棍总棍吼，啊，跟那的脆球，所以才有好这个名啦，都、就是因为安尼吼，啊，所以如果吼、哦、有叫做什么会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有型的，阿妈讲叫做哈菊花菜啦，哈、哦，咱台语讲叫做哈番鸡啊秋啦，哈、哦，阿妈讲叫做哈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那边人家讲又抓龙又，伊无一个病虫害啦，哦，无一个病虫害啦，哈、哦，啊，健康哈个、哦、好食哈、哦，一般还龙须菜哪吃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哦，安尼杀一个呀，还是讲吼订热一个安尼热炒，吼、哦，像讲吼我拄仔咧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迄个足有名迄、那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拢用这个吼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吼、哦、啊啊，第一甲咱朋友讲吼，中医吼、哦，伊认为讲这个吼佛手瓜，吼、哦、一旦有一种吼气风解热的。健脾开胃啦，吼、哦，啊个健胃止吐啦，化痰止嗽这个功效，吼，这是中医这方面的认为讲哦，食这个佛手瓜吼、哦，这个好处啦，吼、哦。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吼、哦，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哦，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这個，哎、欸，那来黏黏嘛呢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爱洗有清气呢，爱洗有清气哦。一讲吼，这个市面上有传出讲，食迄个佛手瓜丢癌啦，你有听过无？哦，什么听过啦？哦，现代医学来证明啦，迄、那个佛手瓜人含有一种叫做吼硒元素，一种这个硒的元素，哦，等到讲吼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瓜丢癌吼，因东西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啊，安尼伊也团伊也团啦，啊，有哪人咧讲话吼，你头部听听到尾啊，吼，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遐讲吼，食这丢癌啦，吼，哦，都照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佛手瓜含有一种吼硒元素啦，等到有抗癌这个型号，供咱朋友参考啦。一另外吼、哦，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哦，台湾这寺庙甲着迄个古厝哦。哦，拢用一个些灰啊，吼，迄叫胶纸陶，哦，有三项做这个装饰，您有注意无？哦，像个九流，哦，九流吼、哦、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头啊呢，头啊代表寿，哦，所以意思的吼，诶，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个吉祥，福气就对啊啦，福气啦，哦哦，那、這个福。乐寿交流哦，福寿土啊，哈、哦，福气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第一家哈，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那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哈、哦。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想我那边报福气啦。呵呵
一夜情啦，朋友爱听的歌，好，咱拿来安排。

一夜情啦。啊，当然，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哦，咱的朋友嘛，甲咱足娱乐，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差足济。哦，人即马招一个要来去倒位啊，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底成分质量都好啊。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感觉啊，哦啊，有的是到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小那一几罐都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客气啊？今年吼。首先提供一罐葡萄糖胺，哦，跟定个主文哦，买来做保养。也有诶吼，会甲咱两第二罐、第三罐，有诶人是讲哦，诶，看会家己好无？那会家己好，先甲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咧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感觉咧咳咳，哦，葡萄糖胺你要量啥？量啥做一下一个。

保养，哦，啊，咱这一罐180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米，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惊，好，哦，要去倒。看安排啊，哦，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咧游览车啊，吼，佚佗啊，啊，上好那讲个出国啊，出国迄几落工啊，吼，主要咱拢对人会钓啦，拢对人会钓，吼，所以朋友，吼，葡萄糖胺，吼，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呢，这是无同款。咱有会所啊，你还欠只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侪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首先嘛，甲你感谢小贝介绍。好，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也冇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伫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济啦。啊，若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冇伫看。你卖讲诶，像少年啦，嗯，咱嘛是有伫看。我拢无看书伊呢，看个足食啦咧呢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好、哦，咱介边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即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维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有医生。

菌啊，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若提3盒2500块，有得吃益生菌的朋友，哦，秀清点了只拿卡。好、哦、啊，咱的朋友够注文一挂咱的脆夹米，像讲这个喉糖啊，哦，我的朋友啊，20包、20-30包在注文嘞，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清溜溜啊，主要啦，哈、哦，啊，玫瑰的话看看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哦，润喉啦，有那胃功一个滋啦，哈、哦，感觉它喉糖。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好、哦，内面得30粒，好、哦，啊个脆夹米。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哦啊，元气汤嘛一包300，哦啊，朋友呐有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梨膏，哦，内行的朋友呐听到讲，哦哦，这块水梨膏内面底搁沾了侪成分的哦，哦，有的朋友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呐，咱这一罐水梨膏。哦，内面底有滴麦芒当、百合、玉竹啊，刷霜、茯苓、陈皮啊，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哦，啊，控过了吼，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哦，拢爱规半打伫个罐，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客店的歌。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好朋友啊，就我那底听哦，电话那卡呢，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来听水仙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哈、哦。尤其哈、哦，咱的阿公阿爸哈，阿老公按孙的来，足欢喜的哈、哦。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哈？要爱啥哈、哦？甚至来要回去，按孙要回去啊哈。今年阁压一寡钱好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哈、哦，我拄只看一篇哦，这个报道啦。吼、哦，跟咱在讲吼，阿公阿嬤吼，听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播一首歌，吼、哦，人之常情啦，吼、哦。啊，你若讲要给囡仔吼收费，你家己爱尊重啦，吼、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吼、哦，一位这个阿嬤啦，已经啊七十外岁啊啦，啊，都老翁的吼过身了吼，家己一个伫咧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的代志，上欢喜的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哦，来给看啊！所以啊，已经习惯讲吼，哎，查某孙啊，特别来吼，啊，拢会予伊这个一万块的日票啦，予伊一万块的日票，结果无想到煞变成吼，这个阿嬷伊的负担啦，伊负担啦吼。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吼，而且阿嬷伊拢扣掉吼，伊算就是讲这个年金啦，吼，差不多讲是十三万这个日票啦，十三万的日票啊！你看咱代表超偌济，两万外块啦。哦，扣在年金底贵日啦，哈。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哈，阿爸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真个有会啊，那唔免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哈。啊，但是嘛是爱纳一啦税金啊，哈，也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哈，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哈，你来看，这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嘛比较较硬啦，会较硬啦，勉强啦。吼、哦，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哦，这个阿嬷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吼、哦，到咧附近咧，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嬷阿嬷、哦。当然啦，阿嬷看到按孙咧吼，就足欢喜。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一万块日票吼，就按孙啦吼，来做收费，疼孙啦，疼孙啦吼。而且、啊这个、阿嬷都开始吼、哦，一点伊吼、哦，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吼，会回这个收费就对啦，吼。啊，不要说变做吼，哎，找孙啊来特别来吼，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吼。啊，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就少去啊，吼。所以就减少家己吼，算个啦，开销啦，食就变较俭起来啦，吼。本来吼，当食两嘴啊，即嘛食一嘴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家己减少家己。好、哦，这个开销啦，将安尼欠落来的钱吼，和这个找孙啊啦。啊，但是你看嘛，这物件，大行拢起呀，大行拢起呀，啊是讲这医疗费用啊，这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经济状。

情况吼，就愈来愈变差起来啦。结果吼，一看到伊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吼，一动已经吼动未掉啊啦。吼，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啦，一直开开开，啊囡仔啊一个月三十工吼来二八工，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到二八工，啊就接来啊对唔对？你家己所费都落去咯，都一直借去啊，吼、哦、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妈嘛会交代讲吼，这个早孙啊同款啦，会交代伊啦吼，吼、哦、啊伊嘛真欢喜听伊咧讲学校内面底代志啦，结果吼因咧早孙啊回来时阵，无拄好啦。无拄好吼，会使讲阿妈，今日会收费无？哎呦，说变用套呀啦！阿妈哦，落地下认一个哦，皮包啊，肋骨、拍骨，哎呀，拍骨，肋

哦，你的阿公阿嬷吼，落地啊那爸爸爸吼，都安顺的来啊，吼欢喜呀，对不对？哦，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哦阿公阿嬷买好你。对不？啊嘛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养成一个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咧开嘴讲要抵这抵迄，安尼都不好安尼，安尼都唔好安尼吼。哦，囡仔咧就成歹去啊！吼，感谢朋友，我即无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好，感谢大家。啊，秀清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代。好，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唔免麻烦人。好，咱就管葡萄糖胺啦。好，就这咱在大兄大姐买来滴做保养嘞。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啊拢足食来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开开，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唔通阁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吼，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有滴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滴二型的胶原蛋白，吼，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做一个保养啦。哦，秀清嘛，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哦，安尼甲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哈、哦、啊，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足有信心的，啊，足有乐的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圣莫林安祖西，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有要注文的欢图点在只那卡。啊，咱在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那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啊这包，啊，就请大家啊，一提一包。

黑一包啊，哈、哦，啊，玫瑰疗康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那得到你哦，就敢那得到全世界。

然后一句啊吼，这个安慰啦，啊是讲一通啊电话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哇、爸爸、妈妈，食未啊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哦，得到这通电话，跟他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呢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第一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然后我嘛痛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尤其讲秀清，我要做文山听吼。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甲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哦，咱粗跟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要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粗跟那。

油啦。我们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呢，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吼、哦，这个品质啊，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哦、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炸。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拢2罐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哦，朋友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哦，首先甲你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谷氨酸锌啊、蔬钙啊，啊么稀油呢？哦，速力通的稀油，阿毛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阿个即款珍珠面霜，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吼、哦，啥人陪伴我？你啦，你啦。

啥人陪伴我。非常感谢朋友齁，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同时呢齁，祝福咱的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齁弄叠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好，这两点钟咱先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四点吼，够一点钟，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咱的朋友嘛真爱听呢吼，听啊听啊听个困去，足好个呀、啊，吼，感谢感谢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欢迎朋友，好，再个继续来甲咱收听，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3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

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部首先，好甲朋友一个报告。好，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好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哈，有办一场健康讲座，邀请台北市哈这个西丰病院哈啊这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哈方医师来跟咱朋友哈讲这个大肠的保健，也甲这个哈肛门的其他这个疾病。好，朋友若有兴趣，要来听哈，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好，你买单哈，啊，招你的朋友同齐来啊，哈，啊，你若有要参加，即阵也够有名呀，好，也够有名呀。先电话报名，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这两天吼、哦、去公园啊运动散步，我都有听到吼、哦，在大兄大姐大家拢在开讲，吼、哦、阿伟阿桑拢在讲吼，哎、欸，恁新妇生未？哦，阮新妇生啊啦，哎、欸，今麦讲过领钱呢，吼、哦，大家拢在讲起啦，吼、哦，啊，这两天新闻嘛拢有在吼、哦、报道啦，吼、哦，讲吼即马政府啊有推出着讲吼，囡仔紧的哦。会使结婚哦，会使生哦，吼啊，啊，佫有一个补助吼，生育、养育、教育，吼、哦。大总统吼，伫、哦、即个昨昏有开台湾人口对策新的一个战略，就是家庭支持篇啦。国安高层会议吼、哦，并且伫即个总统府主持会了后，吼、哦，即、這个记者会有来宣布，就讲政府吼将、哦、推出着有18项人口支持的措施，就是先按吼生育啦、养育啦、教育这三大阶段，透过讲吼，佮、哦、加一个补助、减负担、加有一个弹性、增加照顾，是四大策略来推动台湾吼、哦、啊，由即个补助式的育儿。转向到公共支持式的育儿，罗总统也表示过去吼，人家讲饲囡仔、养儿育女啦，啊，拢比讲这都是家庭个人的这个责任啦。如今政府希望讲由国家、社会、甲着企业共同分担，哦，来建立一个完整支持一个体系，或者少年世代吼，一旦讲伫成家成育。用力甲着吼，职场中间得到国家做这个制度性的支持。即处这个人口新的战略吼，依照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增加吼教育加码，啊个优先的职场居住减压哦，这五大方向为中心，总共提出了有18项这个措施。这当中吼，上届受到大家注目的就是吼，全面推动到这个吼，出世来了零岁到18岁成长一个津贴。根据到这个规划吼，每一个囡仔吼，每一个囡仔吼，每个月当得到5000块成长的津贴。零岁到6岁这个期间吼，是由家庭吼自由去运用，吼运用这5000块。啊，6岁到18岁呢？6岁到18岁是猜到讲吼，一半吼一半现领，啊一半吼先事先爱欠起来，就将这个模式。啊，这当中这一半呢，也持续提供给家庭吼，减轻掉这个教育甲掉生活这个负担。啊，另外一半呢，就是由政府直接吼，会甲你吼欠入你这个儿少成长津贴一个专户，有一个口座滴。总统府也表示吼，这个专户的资金吼，将会委由专业的经营团队来管理投资，至少保底吼两年期的这个定存的利润。吼，等台讲囡仔啦满18岁了后呢，啊，得当领回，吼，领到等来当个作为讲升学啦，还是讲吼职业的训练啦，还是就业，还是讲创业，有一笔这个资金啦，吼，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啊小宝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5-6924，23-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来跟我们这大兄大姐、哦、来回想回想、哦、我们那时候、啊哦、读国民小学的时候、啊哦、老师有说、哦比如说每一天、哦、我们要来去湾酒啦，好，大家听到湾酒是很欢喜的啦、哦、你有去过哪位湾酒啊、哦、我印象中会去你、哦、去那个乌、哦、熊汽水工厂、哦、去那参观、哦啊、参观看汽水怎么做啊，最主要啦，佮有分吼、哦、一个电板，恁遐佮有印象无？迄、那个电板啦、啊、吼、哦，啊，佮有来提两支啊，这个铅笔啊，铅笔可能就是去铅笔工厂啦，吼、哦，啊，伊阵来湾礁啦，就去遮个所在，啊，佮来去吼、哦、啊，迄、那个啥，树林啊，一个啥外乡客啊，来乡客吼，哦，去啊湾礁啦，吼、哦，去啊湾礁吼，咱囡仔讲文字吼，就是即马所讲的啦，校外教学啦，啊，迄阵咱这叫做吼。湾酒啦，跟咱朋友来讲吼，伫这个吼日古时期，吼因为学生囡啦吼，迄、那个湾酒会使讲吼是个行军的小型的行军啦，吼、哦，湾酒呢是以小学生上界期待活动之一，吼、哦，而且唔拿讲单纯的吼出去外口游览，吼、哦，啊唔是讲吼去安尼吼，什么拍照打卡这种一日游。拍照打卡，迄是今嘛啦，今嘛大家吼，唔管讲大人囡仔，行到倒位了，打卡打卡，吼、哦，迄阵唔是讲干啦，单纯出去游览，嘛唔是讲吼一日游啊，翕一条相安尼，因迄吼有是一张结合有教育，啊个有体育，一家场吼国家意识一种吼集体行动啦。讲一个较细的，就是讲囡仔因的这个吼休闲的迷你的这个行军啦，啊那讲较严肃的吼。就是吼、哦，身体甲着规矩一个训练的场所啦。咱来讲吼、哦，上届早迄个湾酒迄个型吼、哦，就来讲到伫1890年代吼、哦，实验性的课程一个规划。迄当年吼、哦，国语学校第一个附属学校吼、哦，都曾经伫即个1896年即堪站啊吼，也带着学生啊按即个树林出发。按树林出发，一路呢用行哦，行到到这个回乡洲，吼、哦，回乡洲就是即马吼，罗州一带啦，啊，带囡。

沿着吼残花啊啦吼安尼伫个行，啊到位了后当然小休困嘞，啊找一下所在啊，啊有咧做一寡简单的运动啊，耍一寡这个游戏啊，讲着游戏哦，咱若讲吼，迄阵去温州啊，啊到一个目的地啊，耍游戏拢耍什么游戏？哦，要耍大风吹啊，吼，啊过来丢手帕。哦，萝卜蹲呐，哈，哦，这个原住的就欢喜耍这游戏啦，哈。啊，咱得讲人家的囡啦，哈，都嘛，我们做一寡简单的运动，啊，加耍一寡游戏。因这种的哈，你看用行的，哈，这么长的距离用行的，加上哈，佮短暂的小停落来，这种无性哈，正就是哈，因弯脚，弯脚一个元素就是迄个形啦。迄个时阵，恁学校吼大部分吼拢无讲足快一个吼，咱讲操场，操场无讲足快啊，所以交通条件嘛，无像是讲今麦遮尼啊方便啊，所以阮将呢吼对当讲哦，这个行较远的这活动的空间较有啦，吼啊买当吼锻炼吼体力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啊所以当然老师会事先规划吼啊，看多一条这个路线，规划好这个路线。学生咧就照这个队形吼，大家向前行吼。啊，有时阵咧吼，行都行几多公里，你知无？啊，这个路途当中吼，就必须要吼，大家迄、那个伫个行迄个脚步啊，爱较整齐，爱较整齐，啊爱听指令，听指挥。如果老囡仔吼，啊点啊细声伫个讲吼，哎呦，到底是爱个行偌久啦？到位未吼？老师吼，大部分拢会笑笑啊。啊，就无回答啦，只是讲吼，大家搁坚持一下，搁坚持一下，要到位啊，要到位啊，头前都已经是足水迷人的风景，即个到啊，大家搁坚持一下啦吼。所以吼，你看因的囡仔在即个队伍内面底吼，每一个人啦，拢有家己吼，因煞徛伫倒位，排伫倒位，吼啊，有的吼拢会行伫头前，也有的人吼点点就伫后边吼。啊，就是有个人啦，惊他煞放无去，唔是讲放无啦，已经哦，人已经惊他头前伊惊未去啊，啊，煞脱离这个队伍啦，啊，所以惊你后边人吼，对该做扶持，吼，扶持帮助掉队的这些同学，所以你看这种吼集体吼刷叮当的经验，或者囡仔在无形当中吼，卖学习相公吼，啊，咱每一个人在啊，咱的这个什么所在吼啊，会当讲互相。哦，彼此一个照应。你看，像咱在教室里面底老师所讲的吼，咱的团体精神，大家要有团体精神。说不定咱在听听啊，团体体会未出来啦。啊，但是你看麦吼，就如讲迷你的行军啊、弯脚啊，吼、哦，迄你看你那行路关的在老，这个路途当中，迄才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吼、哦，咱亲身啊、哦、有去做到啦。吼，讲到这个弯脚啊，在弯脚路途当中吼，你看因的学生囡仔咪大声唱因的国歌啦、军歌啦吼，啊，在这个哪件当中啊，啊，各位画一挂口号啦吼，啊，在这个红花顶冠啊，大家来合唱啦，啊，你看人家足有规矩的啊，吼、啊，所以你看拢进入迄个情感底，所以在迄当时吼，日本殖民体制下，弯脚吼。也跟他带有迄种吼，嘛带有国家教化一个色彩啦。主要就是提醒吼，讲爱忠诚、服从、守纪律啦，吼。也到了到这个1920年代了后，吼，公学校那就较普遍啦啦。啊，所以阮就迄个形式就渐渐吼转为吼，这个路途较短啦，吼较短路途，还是讲吼观光式的行程啦。学生呢，可能会前往新社。哦，啊，讲植物园啦、公园啦，还是讲海边啊，甚至有参观吼博物馆，甲着工厂一个建设啦，所以渐渐咯转变就是即嘛吼，大家所熟知校外教学啦，吼、哦，咱以前吼、哦、就是拢讲吼这个弯脚啦，咱拄只所讲的迄时吼日据时代，因在小学生吼、哦、一种小型的迷你的一个行军啦。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糟蹋。卡无油烟，啊，咱爹煮这人吼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卡好整理，卡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怎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注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几条产品公鬼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即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嘛有大豆卵磷脂啦，啊，加叶黄素哦，啊，个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西摩尼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9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可恨的爱人》，阿个陈雷的《心碎》。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介绍啥货？咱今天介绍洛梨啦，嘿，洛梨的迄个应用吼，伊的功效吼，洛梨吼，甲蔬菜是差不多同款啦，同款健康啦，吼。啊，洛梨吼，伊的迄个高脂肪吼，脂肪吼，足含量足高的啦，啊，伊有特殊的迄种功效。咱应该迄洛梨吼，提来取代迄、那个取代迄烟肠啊吼，啊是迄气势吼，安尼用片面人体吼摄取迄个无好的饱和脂肪啊吼，啊个用减少迄个盐分的迄个摄取吼，减少盐分的吸收啦。因为香肠吼内底有足侪盐分的，咸咸有真侪盐分，啊迄、那个。其实来对嘛是盐分啊，洛梨吼真侪好处了吼，伊用长时间吼，互人保持一个饱足感吼，饱的感觉啦，用保持迄个血糖的稳定吼，啊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啊个用减少中风啊是心脏吼发作的迄种风险吼，安尼好安尼吼，咱即卖休困一日听歌。两兄弟很伟大，天童芳美，孟孝草，阿个北斗三郎的家贺之女。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进一步来迄个解说热理哈，有什么应用的解答呢？哈啊，咱一条一条讲哦。第一条哈，伊就是热理的不饱和脂肪酸啦哈。用于帮助人体哈来分解迄个脂肪，嘿，分解脂肪。哦，啊，伊的迄、那个什么第二点呢？哈。伊的迄个维他命 B 群啦齁，维他命 K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齁，喔，做这种维他命呢，已经促进齁人体对营养的迄种吸收，帮助营养的吸收啦。第三点齁，伊的钾齁，对迄个心经齁，含咩肌脉的健康齁，细胞的健康有帮助啦齁，已经降血压齁，对心脏最好的。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哈，伊的叶酸哈，对迄个怀孕了哈，有新的迄、那个婴儿了哈，红颜啊，有会帮助啦，有正面的作用呢。过来哈，第五点哈，伊的纤维哈，容易促进迄个消化，因为纤维足济，哦啊，容易维持迄个肠道哈正常的迄个运作呢。今麦第六点哈。酪梨伊当中齁有迄种抗氧化剂啦齁，有迄波齁细胞的迄种效果。即咪讲第七点齁，酪梨有叶黄素哦，有叶黄素齁对于目睭齁特别有帮助齁，因为有红迄个白内障齁，白内障啦齁，白内障齁这种疾病啦齁，哦，安尼帮助足大诶。好，安尼基本吼，休困一日听歌。国语歌有方面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咱今麦哈来讲迄个如何正确的存放哈，放迄个落里哈，要来保存了哈。一般来讲哈，咱伫个超市哈，拢买着迄个阿未成熟哈，阿未熟的迄个落里啦，青的落里啦哈。我顶刚伫个家乐福都看到迄个落里，有咧卖落里，哎，真普遍啦，拢买着啦。啊，拢青啦，吼、哦，啊，未写个落里，拢定个啦。啊，所以吼、哦，伊个保存的方式吼，种足重要吼、哦。啊，藏啦，吼、哦，啊，无伊收定啊，收定歹食啊，吼、哦，伊收嫩嘛歹食，吼、哦，啊，多多好安尼嫩啊呢，吼、哦，安尼，伊即边来收嫩个时阵收熟个啦，无好食，无适合，吼、哦，啊，多留安嫩安尼啦，吼、哦。为着要输迄个肉林吼，达到迄个完美的迄个湿度啦吼，咱即马建议吼，改放伫迄个阴凉吼，阴凉的所在啊吼，表面的迄个阳光吼，表面的光线去甲照到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啦。啊边啊吼，放一挂香蕉啦啊，迄、那个苹果啦吼，啊放伫伊边啊吼，应该吹熟吼，吹好熟啦。啊！你咩一旦吼、哦，感觉伊个皮吼、哦、变嫩个时吼，都要紧吼，紧个食掉吼，赶、哦、快食掉，赶快伊个食用吼，紧个食掉。哼，安尼今日对落里介绍吼，各家吼做一个看涨吼，好，继续听歌。

0: 6000字。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张节目，我是依安。咱的节目开始了，来安排怀念的乡土情，陈一龙唱的。

跟诶听众朋友，咱即马吼，因为电脑跳江，咱所以即马咱过来安排一摆，这是老好做唱的，外口慷慨，厝内咸。

是讲明仔载，明仔载拜五诶，明仔载拜五吼，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哈，讲会变天啦，各地呢拢会落雨，落雨气温就较凉凉。哦，你透早吼，伊安尼冬暑按外口礼拜都一直话好热好热，逐工都话好热好热，大暑啊小暑都阿未到位，都好热好热。阿妈讲吼，五月节嘛阿未到，好热好热啊。伊安都有印象啊，五月节以后吼，还是讲五月节吼，肉粽节迄天哦，落西北雨，即马都阿无呢。伊嘛真久吼，敢那即礼拜拢无落雨呢。今年哦，雨水较少，下降足侪水口拢打打，没有水啦，因为无落雨啦吼。啊，那有落雨嘛，落两三工啊，侬嘛袂富啊，把迄水醒起来。按拜五受到方面的影响啊，各地天气未稳定哦。咱台湾北部这边遮呢，啊，阁有哦大雨，大雨哦。拜五是29、31，就是拜六礼拜哦。在下降哦，南台湾也嘛开始落雨啊哦。啊，那讲到迄个第六号的风台强密啊，正式形成啊，啊，伊的强度呢，即嘛是啊。轻度风台吼，过、哦、来就中度的风台要哇哦吼、哦，已经愈来愈大吼、哦，啊，伫海面上一直更愈更愈大哦，愈来愈膨膨胀啊，愈来愈大啊。啊，距离咱台湾上挖金的时间是拜一，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啊，外围的环流就会影响咱台北啊、东北部啊、中南部啊，吼，所以是拜一影响上明显，啊，无直接入来啦。所以吼、哦，按、啊、明仔载开始啊，有几啊天吼，明仔载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哦，拢连续的哦，落雨啦，吼、哦，这个。现在这个气温和同样哦，真烧热，37度、38度，很闷热哦，就烧热哦。啊，明仔载因为呢，开始有方面挖金啊，天气无稳定啊，所以讲个气温会小寡下降。那、啊、那是有落雨啦，哦、啊，就会较凉一点点啊啦。这个中南部，中南部爱注意哦，中昼过了后诶，可能有落大雨。哦、可能落大雨、哦、这个风台影响的是六月初一，但是明仔载开始都有方面的影响啊，因为啊，即马呢，阿伯吼，进入到吼，这个五月节以后，五月节以后啊，差不多啦，差不多吼、哦，这东北季风啦，吼、哦，是讲这个咱在讲的方面呢。无啊啦，哦，都无啊，这个地球的运转，哦，是有关系。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站节目，拄只电脑跳尖啊，还伊安喏足紧张诶哦。天气真烧热哈，啊，这个今仔日吼是拜四啊啦，哦，各地咧，赶快是真烧热，真烧热哈，啊，气象。

0: 选播的歌曲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翁立友所唱《来去红尘》。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起播穷咱节目啦哦。啊，那是爱食甜的物件、爱食油脂的物件的朋友哈、哦，你哎爱较注意一下，因为哈、哦，有人讲哦，这个哎爱食油脂的物件、爱食甜的物件的人啊，比较较容易的那熬会咳咳哈、哦、啊。啊，个会接接吼，声音会烧声啊！啊，跟那吼有痰啊，有痰啊，第一拿喉即大家哦啊，特别是吼食饭后啦，啊是倒落来的时阵哦，竞争更加明显啊，参像这种的情形哦，咱会以为讲啊拿喉发炎嘛，哦啊是讲诶，这个是不是气更发炎嘛？啊，唔过无少，没有咳嗽呢。哦，无少啦，吼、哦！啊，像这种经验，伊按甲咱听众朋友啊，嘛分享过，这个经验，伊按家己的经验吼，伊按都讲啊，因为呢，这种的经验吼，伊按烦恼是不是啊？这个支气管发炎，是不是气管发炎？是不是拉喉、喉咙、吼、哦、食道出问题啊、哦？啊，经过吼，伊按去看耳鼻喉科。哦，检查没事啊，没事哦。哎、啊，耳鼻喉科的医生讲吼、哦，你哦去问看麦啊，哦去啊转诊转到吼、哦，迄、那个肠肝胆肠胃科啊，肝胆肠胃科啊，啊一按啊打吼、哦、打这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讲，嗯，我都按耳鼻喉科呀吼，食药啊食两礼拜拢无改善呐，按、啊、来肝胆肠胃科的医生讲。嗯，哦哦哦，安、哦、尼点点头就知影知影哦，啊，就开药啊，真正都有效啊。哦，第一耳鼻喉科遐药啊，没有感觉，但是啊，第一肝胆肠胃科胃肠科遐药啊，都哦药到病除啊，啊，这都是吼吹波哦，吹唔着方向。咱诶，这个医生讲吼，那是讲咱较直接，先看诶。烧烧吼，会吐酸水啊啊！这个胸腔只个会疼哦，一疼哦，这哦你那是讲哦，胸腔科吹毛哦，吹毛病哦啊，这个胃肠科你就来看麦啊，一个啊，胃肠科经过这个经过哈胃镜的检查哈啊，不一定对当真正吹掉哦，看。较近的原因啊，较实的原因，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哦，拢就爱食甜的物件啊，啊个爱食油煎的物件啦，伊都有遐竞争，那后 K K 啊，啊，现在拢有痰

这个看耳鼻喉科啊，看耳鼻喉科找无这个适当的这个药物哦，同款是啊，后来人台讲啊，伊去看吼胃肠科啊，胃肠科啊照胃镜，讲哦伊食道下面吼，食道下面啊要挖胃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吼有破皮、有发炎、有溃疡啊吼，较近是逆流性食道炎，逆流性食道炎都是吼胃酸倒流流去你到食道，咱的这个。食道，咱物件食落去是按食道落去哦，食道落去啊，来到胃啊，食道甲胃哦，这有一个这个膜啊，好、哦、一个隔哦隔诶，这个门啊、哦，一个敢那门诶啦，吼敢那门诶一扇门啊，迄、哦那个叫做贲门啊，迄、哦那个贲门啊、哦、啊，定定卫生啊，清洁哩，卫生清洁哩啊，迄、那个所在。啊、哦，就是呢，这个食道上下面这个所在啊，就容易被胃酸啊在侵蚀，侵蚀了就破皮啦、发炎啦，吼、哦，啊，这都是逆流性的食道炎，而且胃酸啊，胃酸影响诶，这个食道的发炎哦，表现出来，咱人会感觉是咧，胸坎、胸口、胸部啊，胸、哦、坎这个所在啦，啊、哦。啊，消化内科的医生讲吼，逆流性食道炎发生的原因嘛有几啊个哦，哦，第一个啊，参像贲门，哦，贲门这个括约肌，这块肌吧，这个门哦，拧起啊啦，啊，伊这关袂巴啦，哦，这嘛是一个哦，啊，个有诶，这个食道，哦，食道诶，这个活动性较差，哦，变差去啊。这嘛有可能啊，逆流性食道炎啊，另外，这是内部哦，这是咱身躯内部的问题啊，外在的问题啊，真侪都是饮食习惯无好哈，像食些油煎的啦，食些糖分高的啦哈，食些高脂肪，高脂肪都是较肥的啊，较肥的物件，啊，佮爱啉咖啡，爱啉茶，爱啉哦汽水。碳酸饮料，这种较有刺激性的物件，吼、哦，这会促进着卫生分泌更加多，卫生分泌更加多，啊、哦，啊，这卫生的倒流起嚟，啊，是讲卫生分泌较多，吼、哦，咱的这个贲门，吼、哦，这食道下面这块肌肉，伊就会拧起啊，吼、哦，好个卫生啊，侵蚀就拧起啊，啊，另外个一种的就是吼、哦，咱啊饮食的暴饮暴食。好、哦，食饭的速度伤过紧啊！爱食宵夜，食饭后就倒落来，吼、哦，大口，这种会增加着胃的压力。你来看吼，常常咧，这个胃食道逆流、胃酸啊、倒流、火烧心的人啊，你来看，因为食饭的速度总足紧的，迄食饭哦，安尼速速速就食落去哦，就解决啦，迄解决啦哦，食落腹肚内遐食物无经过。嘴齿无经过嘴哦，来做初步的消化啊，入去到胃内底，吼、哦、胃都爱加速，吼、哦、胃爱加速，吼、哦、爱分泌搁较侪卫生，无怪吼、哦，迄、那个胃啊，吼、哦、迄、那个食道啊，都安尼拍歹去啊，哦都安尼呢来哦歹去啦，哦啊这里、個、那时候咱都有诶，哪有点点咳咳。啊，讲话讲过就烧声，啊，安尼胸坎烧烧，胸坎会疼，你呢？哎，考虑看是不是你饮食习惯，哦，唔对，哦，啊，找这个消化内科，啊，是肝胆肠胃科，

0: 近黄所唱的歌《秋风》。
1: 听众朋友，常常听人在讲吼，这个双分 A 吼，双分 A 啊，在囡仔吼，迄牛铃杆啊内底吼，这对囡仔吼唔好，因为囡仔呢，拢用牛铃杆啊在食牛铃啊，啊双分 A 嘛，啊个在其他的所在嘛有啦，双分 A 主要是甲塑胶。好，塑胶有关系。双酚 A 哦，是一种的化学的物质。好，在1891年的时阵哦，这是被化学家来合成的。就是讲，这个双酚 A 这个物件，是在1891年的时阵哦，化学家来制作出来啦。哦，所以伊唔是天然的，好，伊是啊，经过人做出来。多。合成出来的时阵哦，阿妈唔知道要安那代处理啊，妈唔知道要用得对，一直到1960年

迄个时代齁，就是应该1960年，就是讲啊60年代70年代迄个时阵啊，较开始啊使用的真济的这个咱得用的这个用品齁，像像啊感热纸齁，塑胶的地板，电子的设备齁，啊个有啊这个各种的迄个油墨齁，啊是油擦，塑胶的制品等等，开始来利用双酚 A 这个物件哦，双酚 A 哦，这是一个化学的物件，真正有这种物件哈啊，在到2023年啊，这个、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双酚 A 的用量同款是真大真多哈，因为呢，伊就是哦基础的化学的物件，咱若是要做化学的物件，哦，最少拢会下一挂双酚 A 落去。啊，但是这个双酚 A 吼，伊在用在塑胶制品顶面哦，会当和塑胶的物件吼，袂变形，会稳定，吼、哦，稳定固定啦，吼、哦。啊，但是啊，伊哦这种的物件呢，会影响到咱人的荷尔蒙，吼、哦，所以伊叫做吼、哦、环境荷尔蒙。世界卫生组织吼，因啊有研究讲吼，虽然吼还未认定双酚 A 哈对咱人类吼会啊造成癌症，不过呢，嘛已经证实讲吼，这双酚 A 真正会影响咱人类的荷尔蒙吼，咱人类的荷尔蒙啊，咱人类的荷尔蒙啊，就是内分泌啊，主要这个主要的器官。好，但是啊，生殖器官啊，各有诶，生育发展啊，都、就是咱人伫生长发伫发育诶时阵哦，甲迄个荷尔蒙有足大诶关系。所以你讲、哦，你看讲迄囡仔啦，哦，迄国中、高中啊，伊讲伫长大人，哦，迄就是呢，一、這个荷尔蒙诶变化，荷尔蒙变化，好、哦，啊，各有研究讲，双酚 A 啊接触伤过侪呢。首先啊，大颗啦，糖尿病啊，心血管的疾病啊。但是咧，双酚 A 哦，这个伊都是有好处啦。伊咧做塑胶的时阵，掺一挂落，迄、那个塑胶哦，都较袂变形，较耐高温。咧，双酚 A 这个化学的物件，摕来做吼、哦、PC 塑胶，就是碳聚酸酯。在 PC 塑胶哈，像以前啊，人咧做迄囡仔诶奶嘴、奶瓶，哦，用到双酚 A。后来哈，咱的政府规定哦，这个双酚 A 袂当搁摕来做牛奶罐啊、牛奶嘴啊，哦，这已经有规定啊啦。哦，等2014年啊，所以即马较安心嘛，即马红姨啊在用诶奶瓶啊、奶嘴啊，哈，较无双酚 A 的成分。啊，但是这个双酚 A 吼，啊，佫会当用在其他的塑胶的制品内底哦，吼，啊嘛无被完全的禁止使用，因为呢，啊无，吼，啊无证实讲吼，和咱人类吼产生癌症啦，啊那是啊，真正会产生癌症，当然咯，迄都袂当用啊，禁止使用啊，啊，因为这双酚 A 这个物件，伊嘛有伊的特性，伊的好处。所以之后哦，之后那个继续哦，安尼得用，只是讲咱家己爱选择啦，吼、哦，咱家己选择哦。这个2016年哦，咱卫生福利部呢有做调查吼、哦，这金属的罐头，内底嘛有双酚 A 哦，内底嘛有双酚 A 物件在内底啦，吼、哦。啊，即个咱吼尽量就是讲吼，较卖食吼，这个金属的罐头的制品啊，特别吼，就是讲将迄金属的罐头啊，哦，直接的下落吼，煮好一烧，哦，迄较卖，因为惊哦，双酚 A 呢，这个游出来就食落咱的巴肚内底啊，吼、哦。在伊阿嘛是最近甲看到讲，咱罐头内底有一层的迄保护的膜啊吼，迄、那个物件呢，敢那是哦有黑，有用双酚 A， 有用双酚 A， 所以哦，迄罐头哦，铁罐啊，迄种罐头，你上好就来倒出来，倒底吼，真的玻璃啦，还是灰的
瓷器齁，诶，这个容器来对齁，啊，跟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

0: 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也可以点首唱的歌，真情予人出卖。
1: 这个伊按即马甲咱来分享一篇文章哦，这个文章重点啊真简单，唔是讲困难了解。咱人生路变数啊，是咱人生必须要经过的历程。啊，咱哦不但爱来得坦然接受，搁爱享受啊伊的过程。有人在讲啊，咱生命是持续而且唔捌中断的累积过程。袂因为一时的遭遇来毁灭掉一个人的一生。面对咱人生的过程，咱都爱积极又从容，就是讲咱爱打拼，但是唔通太过紧张啦。一方面啊，累积各种的能力，和咱的生命的力量会当一直来成长。啊，一方面嘛爱适当的放空家己，和生命得到呼吸，得到会当休困的空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啊，伊有讲一句话哦，伊讲咱的生命就亲像骑卡达车，为了要保持平衡，你必须要一直打。那是讲你原地不动，啊，你卡达车真容易就失去平衡，啊，就让你跌倒啦。生命一直咧向头前咧行啦，在咱人生的路途当中，拄到每一个课题啊，拢爱啊全力以坚持啊，你的理想卖放弃，啊，你该当开创到一个哦，咱家己所想要滴的坚定，就算讲这过程真辛苦。只要会当克服，还是处之泰然啊，就是讲啊，轻松来面对，安尼你就袂被打败。虽然讲啊，结果啊非常重要，但是过程诶嘛袂当轻忽啊，因为啊，咱人生诶困境啊，哦，拢有诶，不管结果是毋是互你会满意，至少伫过程当中，互咱啊生命较充足，产生着丰富诶意义，可能啊。你认为说你这世人很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也是啊过程回想啊，那些辛苦都已经过去了。会在少年人注意，就是生命是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啦，勇敢去学习，才能自我提升，才能成长，才能得到不一样的境界人生，就是说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丰富的过程，来到不一样的听多。人生啊，上重要的啊，就是哦健康啦、啊。健康是你上大的财产哦。失去健康，就等于啊失去一切。啊，要让咱身体健康，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正常的生活习惯，这拢是啊关键。唔通哦，靠说讲咱少年，真侪人靠说少年无充足的困眠去喜花，把困眠的时间用来喜花。啊，是无够饮食的营养，这唔好呢。在这个时代，唔是无通食呢，偏食哦，饮食的习惯无好啦，引起着吼饮食的无嚼匀，伤害着身体哦。有健康的身体，享受人生够意义。咱的人生拢是要一直向前行啦，岁月都是要予咱成长。你无法度吼，保证讲你的一世人吼，拢是真顺利的。伊安想着啊，伊安以前的同事啦，这两年啊来严重的癌症，想着少年的时阵，大家拢在羡慕去世界去旅游，钱呢，敢那开袂完，即马破病啊，一工哦，请看护哦，请人顾2800块，已经倒在眠床哦，爱人在顾哦，已经活一年啊。一个月哦，差不多要8-9万，一年爱几百万啊，啊，佫无包括哦医疗费用，啊，钱有偌济会当开，大家拢嘛是爱趁食，爱工作够有收入，以前趁的遐钱，即卖用在医药费用、照顾费用哦，强要啊用打去啊，强要无够啊，即卖人诶都在眠床，要死嘛袂因诶，要活嘛袂因诶啦。真痛苦，啊！就看到伊安尼倒喺眠床，无爱讲话，听看护讲看护啊，就伫讲啊，啊，规工都拢困啊，啊，都人身无力啊，啊嘛无人讲话，啊要讲嘛讲未出来啊，生活品质有够差。换一个角度来想，少年的时阵，佚佗过啊，食好过啊，穿好过啊，用好过啊啦，破病病痛。

迄嘛是无爱的，人都在讲，这就是运命的安排啦。所以保持健康啊，为什么一按迄个东西呢？会变较严重，因为啊，一得到癌症。啊！在癌症的初期，去用迄什么什么的天然的治疗方式啦、啊，无法度，搁倒来找医生的时阵，已经是啊，脱开啊，严重啊，所以咱得讲，咱爱有哦，健康的身体。

0: 红英红的你是我的生命。
1: 咱来讲啊，有一名66岁的先生，因为吼无法度啊行较久的路，啊，佮上楼梯、爬楼梯啊，定定拢会啊，大腿轮骨即搭只痛疼。啊，伊有去看医生，初步医生就讲这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大腿轮骨即搭只的关节炎，髋关节炎。66岁嘛，爱退化啦。但是经过一个月了后，突然有一天吼，剧烈的痛疼，疼甲吼，无法度行了。原本是无法度行较远的路，刚呢突然间拢无法度行路，过去检查，即摆发现讲哦，伊的大腿轮骨哦，大拇的迄个所在叫做股骨头啊，已经规个拢陷落去啊。较近讲哦，这是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啊，大腿轮骨因为欠血啊，规个组织拢歹去啊。啊，这个先生哦，伊讲伊啥物代志都拢无做啊，伊就是干那突然间痛甲袂行路啊。医生嘛无法度，嘛袂再怪医生哦，诊断无出来啦。股骨头、大腿轮骨啊、大拇的这个所在，要吼规个拢歹去，欠血性的歹去，唔是啊，一个月就会完成的啦。当初哦，可能无个做定期的检查，个医生讲哦。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咱大腿轮骨啊，上大拇的迄个所在啊，因为欠血啊，组织歹去啊，是咧大腿轮骨痛疼，上定定看起的原因，因为供应和大腿轮骨关节的血管啊循环无好，造成骨头啊歹去，骨头得袂到营养，所以伊就慢慢啊歹去。拄啊开始呢，互你慢慢啊袂行咯，啊那一直歹去，歹去到伊就放弃啊，都。未行啊！骨科的医生讲，50岁左右的族群哦，开始都有这个问题，这大腿轮骨病变啊，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的原因啊，分作外伤型的甲唔是外伤型的哦，就是严重的外伤，譬如车祸、股骨头这大家骨断去啊，啊是呢大腿骨髋关节这哈凸起啊。受伤，所以这台车的血管循环无好，久啊关节哦都变变啊。那不是外伤的，目前吼知影是吃迄个顺的药物啦，大量饮酒造成吼肝脏的代谢异常啦，啊个有人血功能啊障碍啦，这拢嘛会吼咱的大腿轮骨关节变变，关节变变影响到大腿骨啊，大拇的这个股骨头，根据统计30%哦。股骨头啊，欠血性歹去的患者啊，是因为啊原因不明。今仔日讲这66岁这个先生哦，伊无外伤，伊嘛无食类固醇，啊伊嘛无啉酒过量，啊来出现哦严重的关节的痛疼，而且呢两只脚拢痛疼啦。医生嘛讲，这可能哦，就是不明原因所造成的大腿轮骨哦欠血性的歹去。

我倒啊，这个时阵哦，只好就是换人工的，因为伊骨头都歹去啊，骨头啊，大腿骨、大膀的迄个所在，欠血性的歹去啊，初期就是大腿骨这个所在会疼。因为咱的骨头在内底包着肉，所以你也看袂着啊，所以也疼。啊，有疼到鼠膝部，就是街边；啊，佮有疼到脚头有，因为会疼，所以走路就摆脚。但是通常休困啊，还是讲食个止疼药啊，了后就较袂疼啦。啊，这种的情形嘛，袂当讲哦，一直拢靠食止疼药啊。这食止疼药，医生啊，一般先开一礼拜。两礼拜还是一个月，但是医生因拢会阁安排回诊，就是看是毋是一礼拜转来，两礼拜转，还是一个月阁转来。啊，咱的病人，你若是家己就放弃吼回诊，转去阁予医生继续追踪，安尼嘛是无法度的。一般吼拄啊开始，大腿轮骨遮出问题啊，关节炎等等啦，拄啊开始就是走路吼行袂久，都会疼，会酸软疼。有诶呢，穿裤、穿鞋，这个动作。买钢扣买疼，透过着 X 光是上初步啦。那是讲够回诊，啊，够钢管在疼，症状无什么改善，医生再个安排吼 MRI， 啊，这拢是 SOP， 拢是健保局、健保署有一个作业的标准，医生嘛无法度第一摆去互伊看，伊就互你这个核磁共振，这无法度，因为健保署真清楚的规定吼，伊有一个 SOP。MRI 核磁共振啊，甲检查会出来骨头啊，大腿轮骨、大膀的迄个骨头呢，歹去哦。即卖呢，针对着初期啊，骨头缺血、欠血性的歹去的患者啦，医生啊，无讲马上哦，叫病人开刀啦，就是要、啊、看有啥物的方法提供血液、提供氧气来到骨头。啊，那是真正啊，大规模的放去、歹去、破坏的面哦，面积足大。就必须要换做人工的髋关节啊，人工的大腿骨啦、啊，看到的是哦，大腿骨甲软骨啊，歹去啦，都爱打歹去的处理掉，换人工的。啊，那歹去的无处理掉，佫继续去歹，伊会愈歹愈严重，甚至讲会影响到其他组织吼，其他周边的肌肉啦，拢在发炎嘛，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边的肌肉、神经。医生同看情形，大多数都是讲较严重啦，爱开刀吼，爱开刀换人工的啦。啊，咱若是讲大腿骨只大家痛疼，两礼拜啊到四礼拜，而且吼行路小可摆脚去检查啦，确定痛疼的严重的程度。啊，医生嘛检查是不是有长底脚，过来透过的 X 光检查，配合医生的 SOP 行程啊，来做 MRI 核磁共振的检查，来发现啊问题伫倒位，安怎来治疗，这爱甲医生来配合哦。

安排这首老歌张雪美所唱的《意乱思尽》，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才就会比。

非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啊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色，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色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王力友唱的《梦中的你》。
1: 哦，咱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定在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两点到三点半哦，时间较短，但是哦，真难得的哦，因为咱邀请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这摆是邀请医生，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来带咱演讲，来讲哦，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咱那是去看医生啦，医生给你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对你的健康，你想要更加了解啊，无时间啦。啊，咱即摆吼邀请的，这是吼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来带咱来演讲。大肠的功效是啥物？大肠是咱消化系统，啊，咱的排便呐、痔疮啊，这拢是大肠的问题啦。咱有听过大肠癌、直肠癌，这疾病，这嘛是十大癌症，常常拢排在头前。啊，咱就爱买吼有癌症的病症啦，平常时都要保健，吼，不是咱啊破病啊，甲来找医生真难得哦。医生半工，真正半工，因啊无看诊，就是爱做研究。哦，医生足无用的，医生愿意来带咱来讲健康的知识啊，咱非常非常的感恩，欢迎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大家知识啦。播起来，你家己会当用，你的亲戚朋友，你嘛会当等分享报名，即马开始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六月份6月11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下午的2点到3点半2307-2855报名来参加。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0: 这首歌曲《悠悠舞步》，这是谢金燕所唱的歌。
1: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还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

0: 安，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这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加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555，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555，230725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跟他有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真正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八罐。23072555，23072555，230725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这首歌曲是青青唱的《真情的小路》。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1粒，30粒装的，美国

0: 有称呼。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 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啊、你
3: 好，爽哦，我叫一罐
0: 你
3: 了。
0: 你好，蛋姐，老朋友，等一下来。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要点歌让我当咖喱妹，我来谢谢。周妈妈，你好，你好。
4: 听啥的哟？
0: 没听什么？
4: 我听一首《梦在酒》。
0: 好，等你吹国语的嘛哈。
4: 国语，诶，人的日语也好啦。
0: 日语，你好，大家拜。
4: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谢谢，拜拜。你好，你好。
4: 好，谢谢你。
2: 你好，
4: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0: 你是舌头小阿妹。
4: 嘿，哦，我才三礼拜不听。
0: 为你牺牲，
4: 为你忙。
0: 好，等你解
4: 释哈。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你好，我真灵宋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一年一年老。
0: 一年一年老。好，等你解释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我点那个。
0: 你哪一位？你哪一位？
6: 鹿港。
0: 啊？
6: 鹿港。
0: 他大声还干好？
6: 我伫鹿港。
0: 嘿，那贵姓？
6: 诶，姓吴，高定吴。
0: 要听什么？
6: 要听那个谢金燕的《失恋亭》。
0: 哈？
6: 谢金燕《失恋亭》。
0: 你去讲一摆。
6: 失恋亭。
0: 亭是
6: 两个，一个失恋亭，就失恋的
2: 失恋亭。
0: 亭是哪一个亭啊？
6: 亭言的亭，不，亭爱亭。
0: 亭爱看亭哦。
6: 诶，失恋亭。
2: 亭。
0: 哪个亭啊？听不懂呢。
6: 一转顶顶，
0: 好，我等下去看卖好，好，
6: 拜谢拜谢，
0: 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2: 你好，
0: 咱这几位，
7: 我爱的贺柱，
0: 嗯，嗨，
7: 谢王，谢王，
0: 要听什么？
7: 点一条夜班，
0: 好，等下。

0: 西夜梦哦，
1: 哎、嗯，
0: 这首歌干哪是怎啊？是最近有播呢？
1: 有播过啊。
0: 等下给你吹好 ，OK， 好，等下吹好。
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第二，你好。
2: 喂，我讲歌。
0: 没讲什么歌？
2: 五月香吻。
0: 那我秀爽，第二你好。
3: 哎，秀爽你好，大夫你好，
0: 咱在这边。
3: 哎，我中华赛厨啊，赛厨。
0: 我哪拢感觉你当个店呢？
3: 我店，那个八工啊，九工啊嘞。哦，谢谢。
0: 哦，因为我拢，因为你大礼拜拢有店啦，所以我拢会感觉你只想当个店呢、哦、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点八工啊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3: 梦难了。
0: 你就等下给安排哈。
3: 凤飞飞唱好，拜、嗯、拜啦。
0: 妹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嘿，咱这位。
5: 你好。
4: 我大拿。
0: 咱几岁？
4: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
4: 我听盐山，盐山好不？
0: 盐山之恋呐、啊。
4: 是啦，嘿啊。
0: 对不对？啊，就倒唱就好啦，等下请倒唱哈。
4: 好啦好啦，倒唱好啦好。
0: 好，再见，拜拜。
5: 谢谢谢谢。
0: 来，这位主持人你好。
6: 啊，你好。
0: 嘿，咱这位。
6: 我三年包蛋先。
0: 啊？
6: 三年包蛋的啦。
0: 查甫的嘛，你是先生吗？
6: 三重三重。
0: 你是先生吗？
6: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叫诶。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一线就交，嗨，谢谢，感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7: 好。
0: 啊？
7: 我来问，你讲你有我有我有收到啊？一讲。
0: 我来接交线哦，卡跳姐，嗨，谢谢。那李哥你好，对不起，来别点光先听一下，咱这么摆袂落来，谢谢。来先我到一讲一气象，较重一注意一下来，谢谢大家注意听哦，谢谢。
5: 嗨，来咱这个天气热，但是伫今日暗时啊哈，咱这个北部也甲宜兰东北部才会开始慢慢呢有这水气有雨哈。啊，这拜五明仔再开始啊，咱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受到影响，阵风，尤其是午后阵雨。咱南部会较晚哈，差不多是拜五下晡到拜六哈，啊，水气差不多到礼拜就停啊。啊，也阁有另外一粒这个第六号风台哈，强密，应该是后礼拜一拜二伫咱台湾的东部。所以讲，是不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到时阵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咱知影讲吼，未来三天哦，拜五到礼拜这三天哈、哦，咱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啊。因为前几天拢足湿足热吼，所以讲落雨落来时阵，绝对感受到湿气重也足湿，啊，去注意身体哦。
0: 啊，来，忘记我掉，来该吹冷气，咱来吹下。我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5: 其实呢，因为这温度高、湿度高啊，这个梅雨季节哈，所以讲你也给水咯，咱出来的物件做做会派去会坏掉，真的哈啊。比如讲啊、举例咖啡豆啊，那、咖啡豆，那、有的人就讲啊，我啉介紧啦哈，我这一包开开了后哈，哎，我了放里边啊，哦，放里这个干那来底哈，啊，我将手拎个缩个哈。上好了哈，最好，咱这一包开起来了后，爱伫一个月以来哈，甲啉好了啊。上好咱啊，阿咪有开开的包装，这咖啡豆啊，上好嘛爱放伫干啊哈，会当设个干啊来滴哈，甲预防水气走去咱的咖啡豆啊来滴啊，因为啊保存无好的话，你有可能啉到。地疏咱得到癌症物件，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啊，迄、那个物件叫做 AOTA 啊，这个一个毒素了哈啊，所以这个物件呢，少量还好，但是长时间食对咱身体是有害的。好、啊，它伊伫世界癌症研究中心是属二 B 类级，好、啊，算是 B 等级啊，算有毒，该有尴尬哦哈、啊，所以。这个部分通常这个温度会让高温啊，爱超高温吼，甲这个较有法度甲这个毒素杀死吼，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咱咖啡豆爱啉咖啡的人啊，上好一个月以来啊，甲你开封过这个开起来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啊，吼，规包爱甲啉好了哦。
0: 来，阁有一种的囡仔注意是虾米的肠病毒。啊，甲即种叫李斯特菌病毒呢，这个是吼。那李斯特菌呢，就是伫涂骹垃圾水啊，甲。

0: 青菜加一般的肉品来底呢，这种的菌呐、啊、吼。那么这种的是动物咯，是带源者，所以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啊、这个就是因为经过的动物来，一旦吃物件，比如讲啊，迄、那个生鱼片呐、啊，是生鲜鲜这个蔬菜呀、啊。香脆的山猪皮啊齁，这个鸭腱啊，这些等等来的。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李氏特菌呢，啊，那么这囡仔会大人个囡仔拢会发烧，会拉肚子，会恶心，会呕吐啊，个肠病毒。严重的感染引起的啥呢？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炎，那么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介高哦吼。所以呢，讲热天要注意，特别是尤其是要食水果啊，一定恁要注意哦。迄种的点呐、啊，哇啦，这大夫用了做了该清楚，水果的跟肉的哦，迄点喏、啊，拢爱过来分开嘛，哈。
1: 嗯
0: 对，熟食跟生食一定要分开哦，哈。啊，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啥？一定要记得洗手哈。尤其是今嘛肠病毒夏天会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如果是肠病毒呢，一般来讲起来囡仔引起了什么？比如讲活力啊，你也感觉恁家囡仔会发烧哦，规身躯无力咯吼，啊怣怣啊困哦，意识无清楚，喘气阁介紧哦，会抽筋哦，会呕吐哦，那么再紧去送去这个大医院治疗，有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引起也是。肠病毒哈，所以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公阿妈，我来注意的恁阿孙的哦，来谢谢。哪里的你好？
2: 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2: 没有啊。
0: 哎，这边。

0: 拢好去，
1: 弄弄皮痒啊，弄弄皮痒啊，
0: 哎，
1: 啊，一周是偌济钱啊？
0: 800
1: 哦，安尼好，安尼再甲阮道小宝，嗨，阿妈再道小宝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是啥呀？
1: 啊，来讲重点，请讲嘞。
2: 我迄卡吼，去用加加加吼，啊加了吼，拖把片几下工拢片袂好吼。
1: 哎呦，
2: 啊买啊买你迄糯糯皮样哦，抹三盖尔就好呀。
1: 拖把子哦，哦，嘿，
2: 去用加增加，啊加了拖把子
1: 呀。哎呦，我谢你。
2: 片足侪工的呀，啊买啊就。
1: 好，安尼，啊再跟邓小鹏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我黑指甲吼，啊吼，拢有迄种我啊，我足疼啊。
1: 灰指甲呢？
3: 哦，诶，黑色啊会疼，啊有种软，我把弄落皮痒吼，我把怎啊好有够好诶。
1: 啊，你买一组？
3: 850。
1: 好，安尼大姐就跟到小宝，嗨，谢谢。哎哟，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最近脑瓜够痒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无啊？
4: 弄落皮痒。
1: 转结段是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买无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买？买是个头两箱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买好，甲咱
4: 到小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准一讲，
1: 谢谢。来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哈，咱有这生活当中有这些压力啊，压力很大哈。哎呀，无多怎么办？生活未得过哈，真的有这样种啊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讲哎变蛮艰苦哦。无讲这精神压力啊哈啊，所以讲你爱知一件代志哦，是这个你看暗不晚上了哈，这個、天安怎暗哈？有时间搞嘛是天光啊，所以讲真的不要乱想哈。哎、欸，最近有做侪人，嗯，你看这個经济这里开始咧无稳定啊，哎、欸，开始有薪价啊，你看这個股票加税哈，拢起足悬，但是大部分是有赚着人继续赚啊，无赚的是咱无买着好的股票啊，无钱倒出的人是继续散，对不对？所以讲，最近你有我、哦、看到这些资料吼，拢有人自杀咯，哦，现在自杀的人口慢慢的增加哦，你也能看一下小的新闻，嗯，好、哦，大家自己要多注意。啊，当然啦、啊，这为着
1: 但我应该是讲建无去这钱庄借钱啊，不要借钱投资啊，对不对？
4: 有的人是这个、
1: 啊，储贷款的投资，
4: 贷款给他投资，啊，车嘛贷款给他投资，啊个信贷，哇啊，别个、哦、啊，
1: 对呀、啊，这样就不好了。
4: 代代相传，是、嗯、世代同堂，还怎样乐意？所以出代志的时候，绝对想袂亏了哈。
1: 是，
4: 所以讲，咱拼性命工课，有你敢有边有这种人？上班的时阵哦，神采飞扬，哇，精神真好，但是只要放假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啊，无法度，身体无爽快，我都无想要出门，我头壳会疼，很奇怪、哦，有这种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狂嘛，唔是。其实有的人哦，去上班的时阵，伊安那也感受有身体状况较好，啊，伫厝感觉讲咧头壳疼，为什么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女性哈、哦，这个已经哈、哦、啊，做。伊是本身爱工课趁钱啦，但是伊感受着怪怪，我大概放假后伫厝，我大概疼。后来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平常是不是爱啉咖啡？你讲会对，因为咖啡公司的这个茶水间有啦，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想要去啉只咖啡，吼、哦，在时啊下晡哦，阿尾下班拢会啉安尼啦。啊，所以讲你安尼这是啥？你是咖啡的戒断反应？你是不是伫厝拢无啉咖啡？对，哦，这就是一个。戒咖啡啊！你唔是调讲要家己咖啡戒起来，但是你放假时阵伫厝拢无啉咖啡，所以变成讲上班的时阵有啉咖啡，身体较好；啊，无啉到时阵就开始无爽快。啊，这是一种问题，叫做腺苷受体的一个问题，大脑这边有出一个问题，哈。所以要来个贵提示，有这长时间拢有咧啉咖啡的人，甲你建议要喝黑咖啡以外。啊、哦，咱卖达刚丁，哎，这也是要去测试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
1: 所以，哎，想要写那咱卖超过三杯啦，哦，两杯至三杯以下这样 OK 啦哈、哦。来个请到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里来个各位提醒，咱这里、个、这人哈、哦、啊。

0: 就讲我这腰椎有问题啦吼，啊，我惊讲会结石啦，吼、啊，我惊讲会痛风啊吼，所以讲我伊就讲我就卖食种海产类，卖食北来，这个观念真好。啊，但是呢，你也知哦，啊，这详细的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的，医生冇讲吼。实际上呢，腰酸这个代志是以前，以前的这个卫教哈，啊，这卫生教育来底是真正写的是讲海参类啦、火锅汤啦、哈煲汤哈，也是讲一般的北来和内脏类的东西，加食怪就咱辛苦哈，对啊，痛风机会也加悬，哦，咱腰椎负担也增加。啊、哦，但是呢，伫现代不止啊、哦，大部分伫造成少年朋友腰椎出问题有腰酸的啦，物件的是啦，这就是这含糖饮料，也甲你感觉讲是健康的果汁啊，不是海鲜吃太多、哦，唔是海产食伤多哦，是啉着伤甜的物件哦，这个腰酸啊，啊，甲这胰岛素伫咱身躯内底吼，哦，变成讲会互相影响着。哦、所以在这个时阵呢、啊，也干扰咱这胰岛素也康亏。哦哟，所以讲这含糖饮料，也甲甚至讲你敢讲健康的这个啊，水果甜、果糖吼、果汁，真正嘛是卖食伤多，啊，甲开提少。
1: 所以，当然，那么讲什么物件拢安尼啦，不要过量了哈。要讲物件吼，啊，适量就比较好哈。来，个请到来讲了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0: 还是啊，咱这一定要甲各位个提起哈，咱这温度湿度高时阵，不止乎咱的物件较搞歹哈，你放冰箱啊，放好暗哈，还是讲放伫干那里底以外，就是咱人爱伫较热的所在爱做通风，把这窗户打开哈、啊，这电风爱开，上热时阵爱开冷气哈，这叫热伤害啊，这是中辈爱给听的哈。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人体热吼，那是讲散未出去，散热不好哈、啊。这吸热在咱身躯内底时，你会感受到疲劳，严重的去就是掉痧哦，啊，困眠就无好啊，甚至讲有横纹肌溶解症哈、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有不止安尼哦，哦，专家哦，得给咱提醒这重要所在是啥？咱这个通风无做好，啊个吸热哦，水分个无补充，排尿无正常，你有足侪无好代志咧发生的东西，咱是不是气喘的人啊？因为这湿度哩较高，温度高，你无爽快，啊，你的鼻啊个塌掉，有些人是鼻子还会塞住，过敏嘛，对不对哈？过敏哦，气喘，啊个这环境的温度高，啊，咱身体个吸热。真正会好咱吼啊，好你头壳戆戆，有这种热伤害吼，因为热所造成身体会损伤，诶，竞争以外，佮有迄种喘气系统的病，会加你做回来，哦，你规人无爽快，哦，所以在这么热的时候哈、哦，一定要加注意补充水分，啊，甚至讲啊，有必要就爱开冷气，啊，不然你这掉痧的机会，热伤害机会会增加，甚至讲暗时啊无多好困，就会失眠咯。
1: 来，个人建议啊，道讲了介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若有人去热掉啊哈，那么呢，昏倒的时阵呢，你爱注意哦哈，啊，也爱将这个人，打这个人呢，先加。这个脱离抱离开血液头卡，然后个压水帮助伊降温，然后回啉白茶，未使啉冰茶，啉白茶也是运动饮料，绝对袂当回酒精加咖啡因的饮料，以免哦患者个严重脱水。所以呢，处理了那无较好势呢，那么就是必须要上病院哈。那么这种呢，一般拢是呢温度第39度。那那种外口温度啦39度的时阵呢，比较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啊！你有感觉你的朋友还是你本身有种精神上对着大呼讲安尼啊，面色翻白的人公公头壳疼呢，抱心想要吐呢，甚至严重到昏倒，这得爱紧注意啊！哈，赶快呢，尽量是阿公阿嬷忙省电啦，该开冷气就是爱开哦。来，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一《盐山之恋》，来先我大伙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阳山之路啊，
1: 是
0: 的，主持人是彭顺杰，那么对的是
1: 大富球哦，
0: 哎，咱的大林的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我会叫恁做真济动作，包括按摩耳啊，包括捏卡位，包括打卡底，包括我今麦要讲诶提肛滑，这拢是有用意诶，拢是有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一个是咱这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个是女性朋友呢，超过四十岁，我拢会叫建议恁做啥提肛滑，有咧做人家手诶，我拢有咧做，所以我拢。做大声讲，啊，有人就是安尼啦，啊，有啦，有听啦，啊、我叫你做，你做无啦？有啦，有听啦，啊，无做啦，啊，啊，为什么无做？啊，三做四休困安尼，啊，那边那种好过啦，安尼无可能有好过。你讲有可能饲恁囝吼，迄落一工有甲饲啊，迄落一礼拜一工饲两。

0: 讲无饲安尼，安尼叫做枵死，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就是爱定做，咱咧定定做成。比如讲中风的人做福建讲，敢会当讲啊，我做一两工啊，看卖啊，若无好我都唔做啊。好好，你唔做你的代志啊，后摆将来诶，迄反效果出来，你也知，后摆总袂惊咯，对不对？所以做提纲话容易，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就是希望恁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搁较好。尤其是你若是够。子宫堆落来下垂，也是胃有下垂的人，那么你将来腺瘤、睾瘤，尤其是睾瘤机会比人较高。那么你一定要听我定秀爽，秀爽甲豆甲恁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来啉，尽量啉温的茶。啊，过来一定要做提肛法，平常时唔好苦，绝对唔好苦哦吼。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啊，咱就是因为你睾瘤、腺瘤都爱注意啊。上好是去听我建议呢，咱有上好恁的打卡底，你一定要打，唔要平断，你唔要平断啦，三做四要开，规去卖做，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好，佮唔做，那我世间有这个代志的咧，用词讲得好啊吗？爱用人去做，所以提纲话一定要做，啉茶慢慢啊啉，一定要慢慢啊啉，有志膀胱才会较好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一下有志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开始要来个贵提起哦，咱这个腰子是咱代谢的一个功能，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哦。咱肝解毒哦，咱腰子个排出去，无爱物件弹出去，买物件个回收再利用，哦，回收再利用。所以咱是不是有法度把咱这个每一个器官拢过个100%没问题？这个比较难的，咱这营养要嚼就嚼稳的，无简单啊。所以讲咱尽量哈，有的人就想有做这些长辈哦，就讲啊，我来过肝过心脏过腰子也无干物件，然后嚼就嚼稳的，用一罐一罐一罐，哇，满桌子的。你无想过，你的遮侪物件，对不对？有做侪成分是毋是相同？吼，你这第一罐甲第五罐，这几罐是毋是有做侪成分拢介相像？啊，变成讲你，你的身躯你拢有在食，逐工食遮侪保养品，啊，佮有食药咧治疗，安尼是毋是咱药剂敢会堪咩？哦，负荷太重了吼，所以有咧保养的人。你也是无了解你家己买的物件吼，你爱去做功课吼，那咱的产品你也让卡起来跟咱讨论哦，安怎来帮你建议，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啊，甚至讲你有买一大堆，我安怎来调整咱那样卡起来吼。啊，重要是咱的食甲啉水吼。啊，这个食呢，吃的部分吼，通常咱应该你的建议是啥啊？咱以后去部分医生开的，咱正常食吧紧，但是。啊，咱呢一般咧食啥物胃散胃药啊啦，头壳疼食止疼药啊啦，吼，感冒时食感冒药，即类嘅部分，咱就爱加杂食，吼，咱是毋是啊？有需要较来食啊？止疼药啊，咱是毋是4点钟还是6点钟较食一粒？吼，你袂使讲无爽快，一开就食两粒，咱较有效不行吼。啊，是胃散胃散胃乳，你拢食习惯啦。你袂感觉讲这种物件是不是长时间来看嘛是造成咱腰肌负担的，一定会有哦。因为有高血压、腰肌不好的人，伊家己都唔知不知道。好、哦，那一般来讲拢是这个典型的信号是啥？泡水高频倦，好、哦，咱呢放油泼会啊管啊不时的疲劳，哈、哦，对啊，这是重点啦。啊，有时阵你感觉讲、啊、这个就是伤忝啦，对，没错。但腰肌不好的时阵，表现出来信号跟竞争的时候，哎呀，就忝，是的。所以讲你失去咱这个吼去检查治疗黄金时间。哦，所以讲一方面，咱就要定期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哈。哎、哦，你话高血压人家己。竟然有几摆唔知啊？为虾米你讲啊？无看不起牛肾丝球过滤率啊？啊，一牛就知啊？啊，也唔特工健康检查，对不对？咱一有样是一单检查一届，哦，较好是半单检查一届啊。因为你一看哦，你若是无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时阵，你半单一单较检查一届的人，哇，你的这放尿已经有泡了呢，30分钟未消有问题啦。咱的放尿若是讲有泡，差不多10分钟。你来开始烦恼，30分钟都无消，赶紧看医生了，吼、哦。第一个落去应该就是爱洗药剂药，吼、哦，因为30分钟无消的这泡较有可能，想到就很不可思议，吼、哦。那所以，咱这牛肾丝球过滤率无到60，咱来赶紧抢水，吼、哦，去有 医生来讨论哈，啊，是不是爱食药治疗？

0: 好，啊，若是讲你啊一旦拄着你的生锈过滤率无够15，你即间医生讲爱洗耳机，甲你建议阁换一间，阁检查一下。哦，不，唔是讲无相信这医生的专业，是讲吼洗耳机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咱若是讲招两间，
1: 要慎重啊。
0: 还是，啊，若招两间拢是讲爱洗耳机，安尼咱就认命。是哦，所以也可以提醒哦。
1: 是的，哎呀，已经要洗耳机啊，就无法度啊啦，无法度，你可要后悔嘛，袂赴啊啦吼。虽然平时就是唔好糟蹋咱的油机。啊，唔好糟蹋油机就是安怎呢？你若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60%的人，那么你更加无本钱乱食油啊，卖点了吼。啊，头痛吃药，止痛剂这吃止痛剂呢，点了拢食止痛剂呢，搞不好你的油机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哦吼。所以呢，卖乱食油啊，对咱的油机有帮助。那么啉茶慢慢啊啉，啊个做提肛话，对咱的膀胱干油都有帮助的哦。哎，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麻烦你吼，
1: 好呗嘿。
2: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吼。
1: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
2: 讲。我麻烦你吼。
1: 嘿，请讲下来。
2: 我就是讲迄上流有坡吼。
1: 哦，大蜈蚣得力吼，来邱丹姐，来医生哦，来谢谢。

0: 来，谢谢，锦鲤，锦鲤啦。那么这是蔡依德说起，那呢，前阵的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片都无一个啦，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1: 我一早哈，我今仔检查三支活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
1: 我在呢。啊 ，COPPPP 拢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说过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我讲，啊，唔过身材无好。
0: 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个身材无好，不要紧啦。伊个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来感谢何先生。来，丁和你好。来，请讲来。
2: 丁管理好。
0: 来，讲重点
2: 咧。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尔，啊，即嘛60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十。
0: 十无？啊，即嘛咧？
2: 今嘛等过
0: 哦，刚刚你这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今天我喝的酒，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喝大姐保重哈，谢谢谢。海丽你好，嗨嗨，
3: 还是我有使用你们的钙固剂，
0: 讲大意讲大意，食钙固剂安那嘿？
3: 刚刚迄个
0: 迄个三千金宝吗？
3: 对对，哦、
0: 啊，食啦那好。
3: 嗯，我本来。就是，藏起来尿尿啊，啊那现在呢吃的有改善，对啊，
0: 暗时啊点起来放尿，
3: 我嘛头一盖入来，嘿啊，哦我等下袂可能盖几落盖啊，食几下罐啊，即嘛有较差，
0: 较袂高腰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好大姐保重哦，哎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哎，王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哈，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起来，嘿泡泡拢好起啊。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棒好棒，好，谢谢大姐，客气些哈，啊，谢谢你，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5: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食买三鲜金宝，食那个。放尿泡啦，糖尿病还能降警戒？
0: 有降落吗？
5: 哦，刚刚那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成6.9呢？
5: 6.9，一检查看报告。
0: 哦，好棒！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样子管。
6: 三鲜金宝，
0: 咱这罐三鲜金宝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关灯啊，这样要跟他听啦。你去听十档嘛，袂好啊，对不对？吃一罐滴嘞，五罐这样好产品，爱关灯啊，这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呢。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放下了，啊个吃出来，吃了个放出来呢吼。啊，当然咯，咱过来钓啥？银杏果呢？啊，来钓个上面，咱然后边。啊，个天然的葫芦棒哦，这个天然的葫芦棒哈、哦。那么上个重要是啥物呢？那是郊游的人哦，譬如讲你常常呢，一暝起来放过来郊游啊，那放袂离啊，走袂离啊，那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当来个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食咱这款呢，免食免烦恼，袂重复哦吼。而且呢，咱个啥袂过量，开门食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

0: 拢有感恩的心态来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锁了，给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给捞起来。正好再给咱
1: 到十
0: 号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谢总啊。
0: 喂哦。
2: 对。
0: 哎呦，安娜。
2: 请教一下好不
0: 好？
2: 我有一个朋友有尿酸哦，阿姨。
0: 有尿酸哦，哦，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喂，请讲喂，你好。
3: 你是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3: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3: 我你拄好来去检查身体吼。
0: 嗯，一打就会记呀。
3: 耶吼。
0: 伊拉就想大声的机啊，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不了。哎，谢谢。来，咱那个唱你用过的《梦追酒》，有没有一只曲？那么咱就周妈妈说点了，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有冲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嗯，我见两俱乐部这节目，哎呦，
1: 嗯，
0: 我那说说出来变声，
1: 好、哦，来当大人，
0: 来当骨啦，当骨，
1: 哎，当老人，
0: 嗯
1: 嗯，
0: 什么当老人，
1: 嗯，
0: 当骨，
1: 哎，都当骨，他妈少年当过啊嘛，啊，今麦讲的是不是当老人？
0: 啊，今麦当。当老狗了，
1: 当老狗，
0: 哎呀，
1: 差不多了。
0: 嗯，我讲奇怪，我写起来呢，
1: 嗯，
0: 安尼怪怪安尼，
1: 嗯，
0: 规工无讲话啦，我伫个厝拢无啥咧讲话哩咧。
1: 那、应该是讲伤多吧？
0: 嗯，
1: 系啊。
0: 那我厝诶，那我你甲你讲话讲。
1: 啊，迄天甲团里嘛老师两个，
0: 哦，
1: 讲规工。
0: 嗯啊，但系阮五十多年嘅朋友啊，姑姑啊，
1: 系啦，
0: 两个人咧斗阵好，阮两个就讲未煞啦，
1: 啊，
0: 系啦，
1: 啊就安尼讲加，
0: 对吧？
1: 嘿丢安尼，
0: 讲加嘿丢，
1: 系啊。
0: 我想诶，啊，咱无来西门町啊，看要来看有啥物较好食诶，
1: 嗯，
0: 用阿麦啦，
1: 热死啦，嗯，
0: 那个凊彩安尼啦，啊，往前唔知去买三碗粿叫我推啊。
1: 啊，嘿，啊，买一个炒面啊，
0: 哦，炒面啊，
1: 嘿啦，蛤蟆汤啊，
0: 蛤蟆汤啦，
1: 嘿啊，
0: 伊啊一大路遐长遐长，啊，炒一个面啊咧，蛤蟆汤，
1: 无嘛总，
0: 等于我嘛叫你到遐歪哦，
1: 无嘛比你去宁夏夜市啊较好，
0: 哈哈，
1: 哎，去啊去。半工起来要食物件，佮无食佮枵顿个。
0: 陆团林老师吼，
1: 嗯，
0: 交代王强，你唔能去呀？伊遐去排咧，有一摆我带去阿伯阿娘嘛，
1: 嗯，
0: 家长阿娘嘛，
1: 嗯，
0: 啊，我起来就讲，啊，这陆团林老师，哦，我知啊，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啊，我两个甲老伯就去另外老伯拜，
1: 要吃物件，
0: 要吃物件，哦，拜啊长啦，
1: 大大拢拜对，啊，
0: 拜
1: 啊
0: 老
1: 伯
0: 啊，再去拜，像个豆花哦，较紧安尼咧，啊，卡卡来讲，食食来讲，哦，邓勇腰子很好呢，哎呀、啊。
1: 嗯，系啊，啊本来去夜市啊，都要大行食，啊跟平段排队，搁要去食，要食夜市啊，安尼那都食，所以我无爱跟你出门就是安尼。嘿呀，唔排啊，嘿呀，唔食啊，哦。
0: 人家有来呀，哦，要食啥都拢有啦。嗯，系啊，底下食啊，巴通通啊呢。嗯嗯，啊来咱家是老家炒一个面食。
1: 嗯，至少嘛，至少有食饱就好啊。哦，
0: 无啦，都来物件，大行拢来食啦。
1: 天气热吼，啊，真济人休困啦。啊嘛，真济人迄落啊，除了便当，便当都食个胃啊。啊，唔知要食啥呢？系啊，啊，所以啊，规日炒面烧烧安尼，啊，就买一个蛤蟆汤
0: 啊。
1: 系啊，
0: 爱就爱泡茶，啊，茶佫泡落去。
1: 系啊，哎、欸，啊都安尼都罢。
0: 爱好地食惯食咧，嗯，咪泡一个咧烈山蟹哦，嗯，即泡干啦无人盖理想。好、哦，我正要经过换迄个春夏秋冬茶，嗯，迄种赞的呢。好、哦，嘿，迄摕来喝啊，嗯，泡了哦，啉落去则较定掉啦。
1: 哎，阿伯啊，是安尼袂定掉，拢安尼噗噗掉哟。
0: 哎、欸，我迄个山地都算真好啊！你咧，嘿，我高山诶。
1: 无啦，你袂用泡茶啦，你袂用泡茶啊。
0: 嘿啦，
1: 嘿啦，
0: 我都甲泡大锅啊，做起来来抢。
1: 人诶，茶泡了，毋着爱等几秒钟后出味者，啊泡了也无味啊。哦，对不对？
0: 沙都抢落去啊。
1: 嘿啊，
0: 嘿啦，嗯，后摆来咪来。放假买迄个老公啊，地当来泡。嘿，伊讲爱味较重嘞，较重嘞，我来买，当来个泡啊呢。我啉着，哇，靠呀！那即路地啊呢？你若要去放假泡迄地吼，迄正是老人地啦。啊，老人地，
1: 就靠味啊，
0: 就较无好啦。
1: 靠味啊，
0: 嘿啦。
1: 哎呀，
0: 靠味啦，
1: 靠味道啦，
0: 嘿啦，还有迄老公啊味啦。
1: 这物件甲地状况啦，拢是在人家在人迄个啦，在人家意的啦，
0: 对哇、啊。啊，我嘛叫我家这隧道嘛摆去，现在地呢跑路啊，我在啉袂啊。哦，哎呀、
1: 啊，我是拢 OK 啦，卖伤高就好啊，伤高我困袂起啊。
0: 啊，主人来我就甲跑落去，啊，泡泡灯又困未起，讲侥幸讲安尼，坐啉就讲，
1: 甲天光，
0: 甲天光六七点我也未困安尼。啊，你即马都食饱盈盈，
1: 食饱困困饱只，
0: 天光再来困就好啊，无变啦。
1: 好好，
0: 天光来困总五六点困啦吼。六七八九十，十二至两，
1: 睡到自然醒啊。
0: 三四五，五点八个食饭都拄好啦。哎，嘿啦，
1: 对啦，
0: 嘿啊。
1: 嗯，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020，找罗刚小姐询问。咱节目中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哈，拢找罗刚小姐。
0: 产品拢足好个，
1: 拢赞的啊！
0: 你若对症落药落去哦，身体保证和你安尼勇健健安尼啦。嗯，嘿啦，你都无看到我啦，看到我你就知影我用个抹布安尼。啊，那个蹲落去啊，你吼，你才知哦。哎呦，哎，啊，这我那有离谱起来哦。哎呀，哎，啊，你若讲都脚能手软的人，那有可能啦。你要叫讲小苦子，阿麦准唬你。
1: 好，
0: 哎呀，
1: 那像吼，咱迄、那个，有一个阿妈吼，八十几岁啊，这伊这个什么，少年的时阵吼，伊拢做事。啊，拢徛咧，啊，拢徛到吼，尾啊，膝盖吼，拢退化去啊。啊，退化去哦，有当时啊，那疼的时阵吼，都会去这个注射。
0: 加油啊
1: ！啊，本来在家吼，拢安尼治的治的，但是今麦有岁啊，八十多嘛。所以吼，那疼的次数吼，愈来愈频繁啦。

0: 愈食啦。啊，结果吼、哦、去煮迄个玻尿酸啦、啊，吼、哦、啊是讲即个食迄个消炎止疼、
1: 啊，哎，那屁
0: 啊，煞无啥效啦，
1: 嘿啦，
0: 煞无啥感觉安尼啦，
1: 嗯，
0: 啊无啥感觉吼、哦，落尾因兜的人怎甲带去即、這个。哎，病院吼、哦、做一个 X 光啦，
1: 嗯，
0: 他发现讲吼、哦，哇，伊的这个骨头已经这个，因为少年吼、哦、长期徛咧做事嘛，
1: 哎、
0: 啊，拢无去加保养啊，啊，无去加保养吼、哦，该有回来啊吼、哦，佮加上讲咧退化都过愈紧，啊，佮伊吼拢平常时啊拢住诶。迄个消炎止疼啦，啊无了姑姑啊做一支迄个玻尿酸啦，啊对姑姑啊做一支玻尿酸没哪有够，因为咱咧流失，我定下咧讲，咧流失比咧吸收搁较紧啦，所以迄骨头补未够嘛，啊按怎安尼吼，迄、那个因兜的人带去这病院吼，甲这个做这个 X 光检查，伊咧。脚骨啊吼，已经迄软骨吼，已经严重的磨损啊！
1: 哇哇哇哇！
0: 啊，迄骨刺嘛，拢生到规个啦！
1: 哇哇！
0: 吼啊，迄、那个诶、欸，就是咱这骨头吼摩擦啥物会安尼哩哩哩扣扣的一堆啦！
1: 啊，拢无好用！
0: 怎啊变这个退化性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哇！
0: 系啊系啊！
1: 安
0: 尼就做麻烦的啊！
1: 安尼就麻烦啊！
0: 系啊系啊、哦，对啊，所以
1: 就叫讲咱老板的吼，
0: 嗯，
1: 咱的这个红气养筋骨吼，
0: 来广告，
1: 都已经啊买顿来吃吼，
0: 嗯，
1: 啊大家都唔信安尼啦，
0: 铁气啊，
1: 你直直吃，直直吃，
0: 嗯，
1: 啊、吃久的这中间，哦，伊会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0: 上起码你袂退化很紧
1: 啊，对吧？
0: 系啊，
1: 伊会甲你增加你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对个骨头，
0: 嗯，
1: 啊个筋络个真好，
0: 对啊。
1: 啊，你说唔啦、啊？有人听听讲，阿变啦，我，
0: 嘿，
1: 那个健保卡摕来吼，住起啊下就好啦。你看像这个阿妈呢，
0: 嗯，
1: 即嘛，你要定定啊嘛，无法度啊。
0: 哇，
1: 啊你要做人工个，暗头甲尾拢在做人工个。
0: 变作变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哦。啊，这个宣布就是无效益啊！
0: 哎呀哎呀，就是。
1: 像朋友你会讲，身体顾好，骨头顾好，筋络顾好。
0: 嗯。
1: 要甲人来爬关爬阶，要来佚佗吼，你唔才会感觉讲真轻松。
0: 所以这医生拢有咧讲哦，这医生就讲啊，伊讲哦。保养顾骨头吼，拢未使嫌慢啦。
1: 对啦，
0: 你若讲吼，只要有想到，你就要紧顾，未使讲等候啊，安尼咧无爽快才要顾，安尼就较慢。
1: 对
0: 啊，啊像这个医生就讲哦，伊讲哦，这阿嬷哦，就是哦，少年拢想讲啊，下住咧，这听听过就好啊。啊，那听过来住一个，啊无消炎止疼吃一下呢。
1: 啊，那住久了就无好呀。
0: 对哇，啊。伊个都是带你舒缓一下呀，互你止疼一下呢、啊。啊，你看今麦含住个玻尿酸嘛无效啊。
1: 对啊。
0: 吼、哦，医生甲住个玻尿酸呐、
1: 啊，啊，
0: 什么话做嘛无效啊。
1: 没有用啦。
0: 因为你个骨头已经互伊磨甲拢生骨刺拢歹去啊。
1: 所以你今麦听节目的人吼，你会讲，咱个广告的红气养筋骨吼，
0: 你当来吃，
1: 一套的物件呢。哦，你特工吃，特工吃。
0: 嗯，
1: 啊，那要用点的买晒安尼吼，
0: 嗯，
1: 啊，吃啊，你骨头才能轻松，
0: 对，
1: 哦，你讲啊，
0: 退化嘛，较袂很紧，
1: 开杠啦，甲人创啥啦，骨头用健健啦，
0: 嗯，
1: 会记哦，红青的用筋骨，
0: 啊，重点就是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哦，就搁顶来，
1: 啊，迄、那个问陆刚小姐，你若买两罐，我来送互你这个。磷虾油，
0: 嗯，
1: 哦，啊，这个、虾红素，伊这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安细细条的血管中间拢会通，
0: 嗯，
1: 哦，啊，这食若要买吼，都要千六个，
0: 嗯，
1: 你若买两盒，叫他他
0: 给吃好了，
1: 啊，你若买药品，我一盒主要送互你吃，啊，吃了然后你过来买咱的，就我红星的大光明。买两罐，啊，我搁送一盒给你。
0: 嗯，
1: 啊，你直直吃了，你讲，嘿，我的这骨头呢，实在真用，啊，把酒精嘛加吃好。
0: 嗯，
1: 对啦，爱吃调药啦。
0: 对啦。
1: 哦，你要吃先。

0: 我头看家己啦，
1: 嗯，
0: 嘿啦，才知影啊，惨啦，唔对去啊，
1: 嗯，
0: 唔对就上班啦，
1: 系啊，
0: 低过了我等于九年啊呢，
1: 哦，
0: 嘿，才紧啊呢，
1: 嗯，
0: 啊，才人才叫我走去了吼，即卖一个综艺节目煞海陆陆啦，
1: 煞
0: 未看的。
1: 几从几页啊？阿个会看的。
0: 我拜六礼拜甲看迄综艺节目吼，
1: 嗯，
0: 根本就拢未好过诶。
1: 拢一寡新人，咱较不熟悉。哎
0: 呀，
1: 哎啦，
0: 嗯，
1: 啊，你啊，像讲胡瓜，这咱阿个有阿个有熟悉。
0: 哦，胡瓜个礼拜个，什么人啊？迄个，
1: 嗯，
0: 迄个大牛啊。
1: 哦，迄个
0: 罗斯峰，
1: 罗斯峰啊。
0: 有人因咧做迄个，
1: 这阿个真趣味啊。
0: 咧做主播的人，伊个做了未歹。
1: 嗯嗯。
0: 啊，咱即卖在综艺节目，海陆陆啊。
1: 我真久唔捌看这综艺节目。
0: 我都连看我唔爱看。
1: 哦。
0: 哎呀
1: 。
0: 多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的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拢找乐冈小姐。
1: 对。
0: 放歌互恁听。
1: 嗯。
0: 啊，广告较少的。啊，其实阮的产品拢足好的，无食你都唔知食了，你会感觉讲啊，早都爱食瓜建中。俱乐部这个产品啊，
1: 咱的产品拢做信用的啦。
0: 唔知阮什么产品，你问乐冈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乐冈小姐询问。
0: 对，心。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

0: 永远的疲劳啊，下气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都爱吃。
2: 对
1: 哦，唔能提起，想无见哪路呢？酸酸啊，你话加油加油哦，都来做一下虾呢啦。啊，你知影讲这虾煮久嘛？
2: 拢是暂时的，而且吼、哦，这煮久吼，迄、嗯、拢会伤害到咱的这肾脏、咱的腰子、甲咱的肝脏、甲咱的胃。
1: 对啊，
2: 系啊系啊。
1: 你即马进来吃红参的养筋骨，伊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安尼讲起倒转来，筋互你灵，骨互你定，吼、哦。要来到伊佚佗中间，哇，勇健健！哦，啊，你若讲靠讲，啊，我今日要来出来佚佗，啊，无骨头呢，来做一下虾。
2: 嗯，
1: 转来嘛是更加严重。
2: 嗯，
1: 对不？要食食好，哦，红青的勇健骨，得一罐2000块。啊，你若买两罐，啊，我系这个磷虾油吼，啊，这这。上加好哩，
2: 嗯，
1: 这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哦 ，EPA、EGA 对人脑、甲咱的肺更拢效果拢作战呢。加入啊，你就知影，哎，无人啊，啊，你即摆哪只用啊？我都有咧食，食红参的养筋骨，哦，啊，佮加一下这个
2: 磷虾油，
1: 磷虾的好哩，
2: 嗯，
1: 哦。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门。
1: 人若食老的中间吼，会感觉哎，我这目睭哪样呢？蒙啦、雾啦、酸啦、涩啦、喇叭油啦。
2: 啊，目睭嘛是退化。
1: 对啦，啊，目睭嘛是退化。
2: 用几啊十年啊？
1: 系啊。
2: 啊，即而且吼，你年岁愈侪，目睭吼，即马个拢啊看下手机啊，啊手机啊电脑拢有蓝光啊，太伤咱的目睭。
1: 爱较紧来食，
2: 嗯，
1: 唔能够太慢。哦，伊即个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个你滋阴明目，个你保肝。
2: 嗯，
1: 我拢想啦，简单讲一个，重点讲一个。
2: 嗯，
1: 啊，你若讲买断去了后，哎、欸，目睭的哦。我送你一罐这个磷虾油。

0: 虾红素这有 EPA DHA 嘛，对这脑啦会更好吃好，都要下输下输啦。
1: 嗯，
0: 啊，你拿呢吃了了后，你就会感觉啊来会来给他睡多少？哇，你的产品确实有影吃好安尼，唔通讲今仔当中哦下落去堵了冲啥？嗯，
1: 药性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有效。
0: 哎、欸，我那偏入去。恁老祖的安尼，
1: 老板呢？
0: 我那变老狗安尼，
1: 嗯，
0: 啊，我那无保养，互恁看着讲，啊，你都家己安尼，啊，叫阮搁食，
1: 嗯，
0: 哦，啊，阮就是安尼，身体养养，哦，啊，骨头搁好细好细，哦，啊，目睭搁安尼好细好细，啊，所以你紧来食，早一工食，早快活，不可怠慢，哦。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找了江小姐若找到吼，咱的产品食会到，身体就用会到，吼、哦，来，红亲母亲吼，老婆来拍车恁啦。

0: 拜拜啊，吃袂空啦。
1: 嗯
0: 嗯，啊，不过三顿讲一顿顿诶，落了教书哦，都吃苍啦。
1: 哦，
0: 啊，叫那也都吃饱。哎呀、啊，啊，像我跋脚啦，跋脚呢吼，都七惨六撇啊，
1: 都忝啊。
0: 你要跋，你
1: 那是一个消遣呐、啊。
0: 爱就讲哦，你有这个只钱要去输，
1: 嗯，
0: 啊，菜钱啦、啊，生活费你个输了了，
1: 嗯，
0: 讲起倒转啊，这
1: 民工你嘛都吃卡，
0: 家常都可怜啊啦，
1: 嗯，
0: 某也要吃啦，啊，囝也要吃，
1: 嗯，
0: 对不？
1: 哎、欸，
0: 啊，所以迄款人吼，啊，就是讲
1: 卡不接的。

0: 抗议啊！
1: 啊，
0: 叫抗议，没
1: 无接无连啊呢？
0: 无路用人去啦！
1: 嗯，
0: 吼、
1: 哦，
0: 啊，阮的产品你就去讲，甲买顿来吃，火那大，人就袂困话，哦，
1: 嗯，
0: 会去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2999-8692。

0: 中间的蝴蝶姑娘，这个少廷哦，真有路在呢。你若叫扫起来，这中间哦，哇，尤其这戏部你也顾好，戏部你若去扫个派去都晓用啊呢。寒天风寒哦，湿的扫，热天煞变湿的，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地，所以你唔得讲可以扫起来，扫个。细胞若出问题的时阵吼，也许当中啊，就讲一倒转啊，唔知要安怎呢？
1: 都真麻烦。
0: 所以你得爱紧食，紧食好，嘿，唔通讲啊，我咧扫安尼来尔，爱紧咳。我拄食礼拜嘛，紧安尼咳两三口，紧甲食食的。
1: 嗯。
0: 嘿呀、啊，玻璃面扫散，真正治扫吼，都治扫化痰，过去润喉，上盖赞的。哦，细胞过好。细胞你若顾无好哦，讲一倒转来，见到冷风你就扫啦，食到冷啊，你就感觉怪怪。暗时啊要困哦，起哩困困嘛，起码只摆一半。
1: 嗯，
0: 哦，所以咱的扫油啊，就是一定赞的，玻璃面扫散，一罐清力，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无贵。哦，玻璃面扫散，啊，你若买两罐，啊、我嘛这个淋下油。这款赞的哦，
1: 这阿啦，
0: 这阿赞的哦，
1: 嗯，
0: 主要要送给你，哦，你吃了啊，你就知影，一段时间你就感觉哦，啊，恁呢卖产品甲送的产品都拢真好呢，
1: 当然咯、哦。
0: 咱人是讲，咱即摆讲要去医生馆哦，较方便啊，都健保卡摕啊，下东路就好啊。但是咱是讲，咱原来哦会灵惊。顾好较要紧，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咱咧扫净个中间呢，你会讲玻璃面扫散，骨来个食，细胞绝对要有你作用个呢，哦，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玻璃面扫散，
2: 咱来个进只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面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

0: 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哦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厝内吼，甲看一罐也要用就有啦。
0: 嗯。
1: 哦，唔通时到日到这中间，哇，安尼扫啊啊，唔是那边喏。
0: 嗯。
1: 你玻璃面扫散吼，看两国尖尖啊，甲拿迄个杯啊遐吼，啊，全哈咧哈咧，甲啉落去。哦，好咧，这细胞用，气更够用。无这囡仔，你若讲都气更个过了无好啦，细胞过了无好啦。啊，等伊大汉咧中间哦，起起健健安尼啦。
0: 嗯。
1: 哦，细胞都要用。啊，你细胞若要用的中间，食一罐。哦，玻璃瓶扫散一罐清啦。我定来咧讲，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无贵啦。玻璃瓶扫散，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玻璃瓶扫散，紧找陆江小姐咨询，安排时间，甲你服务到位。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王水豪唱两条歌真好听，
0: 嗯，
1: 讲人生敢那咧拍电影咧，啊，过来期待，哇，啊人伊安尼。唱歌唱无偌久吼，人家呢嫁一个翁，迄场嘛听个那命哩，
0: 大家啦，欸、
1: 大家哦、喔，大家
0: 都分未清楚。
1: 你袂使个，恁乌白当哦，啊，
0: 乌
1: 白迄个吼，恁做嘛唔帮你耍哦，人咧大家安尼听个，
0: 嗯，
1: 啊，这个面相好啊，迄王水霞面相袂歹啦，
0: 嗯，欸、
1: 来人生敢那搬电影。啊，过来个期待一下，哦，这歌拢真好听。

0: 这条都期待，
1: 嗯，
0: 唱歌真有感情吼、哦，
1: 嗯，
0: 迄、那个千军归一路，万兵归读书，
1: 广告，
0: 你唔通讲这个火气大吼，无安怎咧？伊个火气若大，这中间吼、哦，都万兵交高啦，哦，所以火都爱赶紧甲处理掉煞，哦，腹肚内这垃圾爱甲清清的，无清一寡垃圾，我甲你回收倒转去吼，啊，对呐。病情都都去把你走走出来啊！
1: 拢走完咱的总务的
0: 去、哦。对啊，
1: 嗯，
0: 哦，一个红军的勇健骨。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军五年解毒丸，红军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而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0: 诶，火呐大，人就袂快活。
1: 嗯，
0: 哦。啊，咱这个会清肝，搁减解毒，哦，身体才会用。啊，无你一挂火气啦、垃圾啦，啊，拢伫这体内安尼，伫遐甲你走来走去安尼。我定来讲，千军归路，万兵就归毒素啦。迄万兵呐，出来咧中间吼，毒素甲你走出来，唔知要什么病你拢唔知影。哦，从红参的五年解毒丸，绝对也要等下吃，哦。这一罐

0: 请你啊个，啊，听讲要个起价啊呢，啊，计讲找到江小姐主文吼，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广告完毕。
0: 这条歌叫做《红霞厝》。

0: 这翁下厝，这歌词写得真好安尼。
1: 嗯。
0: 两个翁阿婆安尼，各家咧脚车久久久安尼呢。啊，因的囝、因的孙哦，是走倒去安尼。
1: 嗯。
0: 啊，人拢走来
1: 都市咧
0: 吃头路啊。
1: 啊。
0: 啊做田路，互老的伫遐往靠下边啊。做个脚车久久久。
1: 嗯。
0: 啊、
1: 做田无快活。
0: 算算我也真可怜。
1: 嗯。
0: 哦，你再讲咧。要嫁予人讲哦，这产能几百家，你若嫁去哦，稳赚。
1: 嗯，
0: 你嫁去，你会做一个
1: 做生意
0: 哦。你唔能讲哦，那产能哦几百家，
1: 嗯，
0: 嫁予那稳赚的安尼。
1: 嗯，
0: 哎，你做了你会翘骨哦，翘你个落个落个苦咯，
1: 苦到无力的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五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
1: 嗯，
0: 可以要点歌的人，紧甲敲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哈。嗯、这是咱现场可以的电话，哦啊、找郭建亮甲王启安呢。
0: 你那头前的歌听了有爽无？
1: 嗯
0: 嗯，
1: 阿边那讲有爽无爽？
0: 嗯，
1: 哈哈，有歌就加减听啊。
0: 对
1: 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好起床啊吼。我开关甲起了。来，你好，喂，
2: 喂，
1: 嘿，
2: 你电话接了。
1: 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嘿，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吗？
1: 可爱呗。好好，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落了。朋友，恁若敲这个口音起来吼，加养一时啊。嘿啊，因为我嘛爱我电话接完吼。到我话头个感觉，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阿建中好，
1: 好，
3: 点一条素兰妹妹，
0: 素兰妹妹好，
1: 素兰妹妹，好，好 ，OK，
3: 謝
1: 謝好，嗯，来你好，
4: 喂，孟姐你好，
1: 嘿对，我
4: 高英江你好，
1: 嘿，
4: 我。
1: 我
4: 在新店菜大
1: 姐。哦，新店菜大
4: 姐。我在孙晴请来把你弄了。
1: 请来把你弄啊，是吧？
4: 是。
1: 一个有唱这地吗？
4: 有啊，古歌。
1: 行，古歌对了，孙晴的我都爱吹哦。请来把你弄啊。啊。好好，我找看卖咧。
4: 好，谢谢。
1: 好，
5: 好。
1: 来，你好。
6: 阿王姐，你好。
1: 你好。
6: 我过来点一个阿母娶鸡仔。
1: 个阿母娶鸡仔。
6: 哎。
1: 阿母娶鸡仔，唔是张家娶过。
6: 无啦，张卡袂通你。
1: 啊，哦，张卡袂通哈。
6: 系啊。
1: 好好。
6: 唔知安怎调啊？我出去过有病哦，恁咧未通哦。
1: 哎，安尼你个卡唔对耶。
6: 对啦，
1: 安尼吗？
6: 哎呀，
1: 哟，阿伯，啊，
6: 你咧讲叫人讲哪迄落生生，你无咧叫阿良的某落过袂过
1: 生？哦，
6: 哎呀，哎，才40-50年前的事哦。
1: 嗯，
6: 哎，生甲去予政府，人生甲去予政府来动呢。
1: 哎呀，伊在讲一男一女嘟嘟啊好。
6: 无
1: 啊，哎呀，
6: 十年一句啊。
1: 哎，
6: 一句。因为哦，学生安尼读册，直接拢40-50岁。
1: 对啊。
6: 生到尾啊，互政府来动呢。
1: 哎。
6: 啊，那即摆人
1: 对啊，生到尾啊，讲叫人一男一女。

0: 一二六。阿母娶鸡仔囝，阿母娶鸡仔囝哈。嗯。啊，可爱呗。啊，来哦，啊，你好。
1: 哎、欸，阿嫂。
0: 哎呦、哦。
1: 一二六，一二六，我起来。
0: 一二六，一二六，妹、欸。一二六，干嘞。嘿呀、啊。一二六。搁呼搁呼袂着。
1: 嘿呀、啊。
0: 哎、欸。嗯啊，今仔日买迄、那、落、個，啊，参详了。
1: 阿嫂唱的《尖山情》。
0: 尖山情啊。
2: 啊，今仔日恁有落无？
1: 出日头啦，你讲落雨。
2: 恁
1: 有落雨吗？
0: 无啦，无雨啦。
1: 无、哦、雨啊，要落死啊！
0: 在在咧，叫雨叫袂落来哩。
1: 有啊。
0: 嘿啊。
1: 一到出去啊，咧惊死人啊，烧风风啊。哦。
0: 啊，迄风嘛拢烧的。
2: 啊，即马就落雨啊。
0: 规粒番薯干那个要补起来咧。
1: 今早起迄落有有冷气的所在，今小眯一个，小凉一个。
0: 哦。
1: 嘿啊。再过出来。
0: 这处理一抓吼，处理一抓，等下拢归因过关。
1: 对啊。
0: 嘿啊，太恐怖。
1: 嗯，
0: 哎，尖山情哈，
1: 尖
0: 山
1: 情哈，
0: 好，
1: 谢谢哦
0: ，OK，
1: 再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哎，
0: 阿
2: 贺，阿贺，
0: 嗯，
2: 安尼 OK 啊，
0: 嗯，
2: 阿要伫三边拢找到江小姐，啊，我今仔在等过了啊，目前你加讲一挂，
0: 哎，我都看你昨天讲的哦，你讲啊，
2: 哦，那今天呢？说刚才登古了呢。
0: 嗯。
2: 香了是吧？呢。
0: 嗯。
2: 对
0: 呀。这可能是一路登古登了不好势啦。
2: 哦。
0: 啊，今嘛今嘛个登老古啦。
2: 哎。
0: 哎啦。今嘛我登老古。
2: 吃老在出票。
0: 哎。
2: 哎呀。
0: 什么吃？出票。今嘛在咪出票，这些登老古。
2: 嗯。登老骨，
0: 对啊，
2: 嗯、
0: 啊，来，我简单甲朋友报一下咱这个新闻啦吼，这做参考啦，我是感觉讲这放生吼，顺其自然就好，卖挑工啊，啊，有的人吼，拢会安尼招招嘞吼，啊，讲阿伯来倒位放生啊嘞，啊，其实你甲迄动物啦吼，安尼甲抓起来吼，啊，再过去甲放生，安尼我感觉那个意义不大啦，迄意无迄个意义啊。你若讲啊，到咧爬山啦吼，啊是讲伫出去外口捡到鸟、捡到狗啦吼，啊是讲捡迄个唔是捡到鸟啦，那看到鸟吼，啊你安尼打怎甲抓去等咧迄个草坡、迄个山顶安尼吼？迄个讲顺其自然的放生，啊，你啊挑工讲啊去买一挂鱼啊来放生啦，买一挂迄个菇啊、币啦啊，什么有落个熟个吼，买放生，我感觉迄无什么意义安尼吼。伫咧家己有一个什么某某的什么慈善协会啦，吼啊，伫咧前几工啊吼去金门吼。迄、那个潮间带吼，遐迄个靠岸，迄岸边吼，啊，去遐放生虾米？你敢知？放生迄个蛤蟆，蛤蟆咱市场拢买得到嘛？啊，伊是放生偌济呢？45万粒哦，这唔多安尼，我那算，我是你若讲放生几斤哦，就较迄个。够算有哪算话是几粒啊呢？45万粒。啊，这个活动吼，一个结束了吼，哇，一挂民众吼，摕水桶啦、卡桶啦、洗了塑胶袋啊啦吼，赶紧的吼去摸摸包包嘞吼，摕回去啊呢。啊，有诶吼，老高捡无着诶吼，啊，搁存未少啊呢。啊，怎搭藏咧遐吼？无几工。哇，规个一挂蛤蟆拢开嘴呀！蛤蟆开嘴都翘起
2: 啊
0: 嘛！
2: 系
0: 啊，
2: 臭味么？
0: 一定臭的啊！你个想讲吼，系安尼对家己啊，系蛤蟆人个在饲的嘛，啊个抓起来，搁个送来个金门，这个时间吼、哦，啊搁刷落去。咱用饲的，甲你海水，迄水质阁无同，因为海水足咸的嘛。
2: 嗯。

0: 你会记得有一间去朋友佚佗吼，啊，咱去迄个什么岛？
1: 嗯，
0: 一个什么岛我向说袂记哦。啊，你唔是落受罪无？
1: 哦，
0: 监督岛，唔知上海你落去啊？
1: 我跟谁？
0: 啊，起来吼，伤咸，你知道？伤咸起来，人类目睭红光光，嘿呀，现在都要紧爬起来。哦，所以这有当时啊，卖讲迄个，敢若咱人嘛未适应，搁何讲这个蛤蟆吼、哦？啊，所以金门县的迄个水产试验所吼，迄、哦、所长伫咧讲，伊讲吼，要甲这個生物放生吼，唔、哦、是遐简单呐。你还搁想讲季节，吼、哦，搁有伊个环境，啊，搁有运输，
1: 追
0: 迹，嘿，运输，吼、哦，啊，你要放生的时间，吼、哦，搁有这地点，一挂这方式甲这条件，吼、哦，你拢爱去考虑到，是不是这？你若譬如讲，迄、那个有诶一挂，今嘛这个时阵吼，拢是迄个溜哦。蛇，迄、那个蛇吼，拢咧出没。啊，出没有个人哦，就想讲，啊，这可能人来放生的哦。啊，放生你爱看吼、哦，根据这个专业的人咧讲是讲，你若是从掠来放生的吼、哦，迄拢一定有迄个受伤过啦。譬如讲片头的去切个红光光啊，啊无也是讲流血啊，是得安怎安尼吼，都会受伤。啊无就是脱水。嘿呀、啊！啊，你若讲啊，都规个规只安尼水落落吼，迄唔是人放心的，是因为即阵啊，即季节吼，即、這个天气开始转热，啊，即个蛇类的物件吼，活动开始就出来咧活动啊。
1: 冬眠了，
0: 即马开始出来啊，出来咧叮当咧找食的。哎呀、啊，所以爱分哦清楚。啊，今嘛个回到等下来讲，咱其实讲的吼，这个放生，就是讲你爱做顺其自然啦，卖挑工啦。你顶哪讲挑工像安尼只蛤蟆，啊，都饲底下饲好好，啊，你就家掠来金门只放生，啊，这水咸嘟嘟，伊那袂下，啊，搁甲翕很济工，对家己翕来甲金门，哦，啊。这定义不是怎敢去，不是放心是该放肆啊！吼，你在这失去迄个护士，迄个
1: 意义
0: 去啊！哎呀，你要放心的意义啊！
1: 你个放心没好啊！
0: 哎，
1: 等到说海事。
0: 对啊，对啊，因为你海水的监督，甲咱养殖场的监督无同款，而且吼、哦，你要看咱伫市场买回来蛤蟆，你有当时啊，你要安怎甲囥哦好？哦，佮譬如讲买顿，今日你无煮，明仔载搭要煮，你要甲囥咧冰箱，要安怎甲用卡袂去哦？翘起，因为翘起迄就歹食，迄肉质都有差嘛，对不？同款意思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哦，这个放心，我是感觉讲顺其自然啦、啊，做爱心吼、哦，咱就是讲。拢爱讲究顺其自然，唔免挑工啊！你那边用安尼挑工，我感觉无迄个意义啊呢，没、啊、
1: 顺其自然，
0: 对啦，
1: 哦，系啊，
0: 你把家己的家庭顾好，家己是伊就顾好吼，身体顾健康吼，安尼都是咧做善事啊啦，系、啦。
1: 啊，你挑一个，
0: 无意义啊，
1: 说来是用，说变做罪业。
0: 你当然骗你罪恶，人本来底下都安尼底下合袂合袂都好势好势，吐水好势好势，你家己来遮放心一下，煞看开也拢开嘴，对啊对啊，无意义吼，嗯。

0: 可爱马，
1: 可爱马有偌可爱？
0: 嗯，
1: 这只马有偌可爱？
0: 真可爱，不是一只垃圾马。
1: 哈
0: 一只垃圾马，即马输注啊，无人要插伊。
1: 哎，
0: 哎，
1: 哦，来，
0: 坐尖山前。
1: 嗯。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0。这部电话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哦，拢找罗刚小姐，安尼就 OK 哈、哦。身体爱保养哦，啊，这个面哦嘛都爱甲保养，系啊，啊，身体顾健康，面甲顾春风，安尼哦，人就轻松，心情就好安尼啦。哦，2999-8690。
0: 来，啊，当迄个尖山情，
1: 尖山情，
2: 是吗？这个尖山情哈。

0: 听到这个歌，你就知影讲，哎，这乐团啊，珍惜。
1: 嗯。
0: 啊，无你也好嘛，有一天有一支尖，啊，无一线。
1: 啊，有线无尖。
0: 哎，哎，当初也唔知要安怎呢？咱人哦，甲路尾这中间，拢会失去了一头。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爱去珍惜。
1: 嗯。
0: 你若无珍惜这中间哦，到时安怎袂有啊？
1: 啊，大来个有会啦，啊，唔甘啦，
0: 万谈啦，
1: 系啊，
0: 啊，要猜我嘛对你较好咧，袂赴啊，还拢袂赴啊啦。
1: 查某，你加穿一寡咧，卖甲你计较啊咧。
0: 要猜嘛，好你啊，去外口吼，吃饼咧，安尼搭工去安尼吼，
1: 金马子哦，嘿，
0: 金马子，哦，
1: 好，嗯。哎，顺其自然呐、啊。
0: 那阿舅妈耶，奈何梁先生哟、哦。
1: 嗯，
0: 那个苏兰妹妹，
1: 苏兰妹妹。
0: 嘿

0: 这条做苏兰妹妹，
1: 苏兰妹妹啊，苏兰，
0: 苏兰，
1: 苏兰哦，
0: 哎，苏兰妹妹跟苏兰无同款哦，
1: 哦，
0: 哎
1: 呀，我写迄个，
0: 啊，过来这阿母要饲鸡仔囝，
1: 阿母娶鸡仔囝，
0: 娶鸡仔囝嘿，
1: 哎，
0: 新庄的洪太太要听哟，
1: 嗯，对，
0: 来，爱调好了回来，
1: 嗯，
0: 哎，阿母要娶鸡仔囝，他们在边。

0: 阿母带鸡仔囝吼，报丧完毕啊呢。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9。这部电话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罗刚小姐哦。2999-8699。今麦过来，咱新店的蔡大姐吼，讲要听迄、那个，先来吧，李梦娜，孙晴吼，来。
1: 梦娜，我回来了，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带给你你最喜欢的东西，梦娜，梦娜，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梦娜。

今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

0: 先科被害罪。
1: 嗯，
0: 哎、欸，这有了啊，听起来还袂歹听啦。哎呀，嗯，我今晚要来放这条吼、
1: 哦。
0: 哎，这条柯州唱的。
1: 哦。
0: 哎、欸，归来安平港。
1: 哦。
0: 哎、欸，当我去。甲第十二下电话报的，
1: 啊，我就像你讲嘛，我才要报。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来，回来安平港。

0: 这条
1: 东海岸边港，
0: 对啊，
1: 嘿，
0: 起码来，
1: 啊，搁有哦，
0: 搁这条这个，
1: 干袂到，
0: 何必再想伊个唱看卖啊？
1: 哦，嘿
0: 啊，
1: 无，
0: 这条真好听嘞，
1: 那。那未完就加减迄落啦，半十度
0: 啊。哦对啊，
1: 嗯，
0: 这条好听啦。
1: 哦，好，来。

0: 这灵感这个宝，
1: 嗯，
0: 哎，你讲一日都要杀落来，
1: 哦，
0: 你嘛都要有一个声音的，我感觉主持节目这么久啊，我这个行，
1: 嗯，
0: 哎呐，好了，啊，时间到位啦，那么低温的这个产品哦，再跟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加工食品除了高油、高盐、高糖分、少膳食纤维之外，还可能添加不少的防腐剂，造成健康上的疑虑。而西班牙最新研究发现，比起一般的加工食品，添加物更多的超加工食品更加可怕。随之摄取量的增加，还会让死亡风险不断攀升。若每天吃四份，则死亡率比少吃的人高出 62% 之多，一定要多加注意。日前一项登载在英国医学期刊之中的西班牙研究指出，食用较多超加工食品的族群死亡风险较高。超加工食品是巴西圣保罗大学于2009年提出的 NOMA 食品分类的食物分类法，将食物分为自然食品、自然添加物、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四个组别。其中超加工食品是指由五种以上成分所组成工厂大量制作的食品，例如大量制造的面包、点心、泡面，或是加了盐以外的防腐剂的肉制品之外等等。研究以20000名左右的20到91岁的西班牙居民为对象，在1999到2014年这段期间内实施问卷调查，并且追踪受试者的存活状况，结果发现摄取超多超加工食品每天四份的组别，比起摄取最少的组别，死亡风险提高了 62%。 研究小组推算，每天多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大约会提高 18% 的死亡风险。研究指出，超加工食品可能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是由食品添加物所组成，而且摄取超加工食品和罹患癌症、高血压、肥胖、肠燥症等疾病有关，而其中癌症正是导致受试者死亡的原因。也有另一项登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由法国巴黎第13大学进行的研究，针对法国45000多名平均年龄57岁的男女进行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增加 10% 的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全因素的死亡几率大约会增加 14% 之多。同时，法国巴黎第13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摄取超加工食品的族群罹癌风险较高。该研究针对法国居民10万多人进行5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天增加 10% 超加工食品摄取比例，从 10% 到 20% 这种的，会让罹患所有癌症的风险而上升 10%， 而且其中乳癌与加工食品关联更加显著，每增加 10% 的比率大概就会增加 11% 的乳癌风险。不过这实验没有发现超加工食品和前列腺癌与直肠癌有关，研究小组也推测和食品加热处理时会产生的致癌物丙烯苏胺或是食物可能会受到包装食材中的双酚 A 污染有关，也可能和食物中的多种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吃超加工食品随之而来的营养不均衡等等因素有关。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原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4个人就有1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

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热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异位性皮肤炎痒起来简直要了命，这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免疫性系统先天性失常，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气喘或是过敏性鼻炎。虽然在脱离青春期之后，有八成的患者会逐渐好转，但是依然有

两成的中度及重度患者会在成人之后反复发作。但是近来韩国一份新的研究指出，使用适量的泡菜就能有效预防异位性皮肤炎发作。日本发酵博士小泉信道指出，泡菜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有效完善肠内菌虫，不但可以使肠道不容易受到食物残渣中的毒素侵害，也能稳定消化系统中的工作效率，并且提升免疫系统机能。另外，泡菜中也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过敏反应，改善因为免疫系统异常而出现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情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来吃饭的顺序、减糖等健康饮食法广受注目，国民对于饮食的注重逐渐提高，对于早餐是否却只停留在有吃东西就好。其实早餐会影响到第二餐的饮食摄取，透过食用含大豆制品的早餐更有助于避免血糖值上升。早在1982年，多伦多大学的詹金斯博士就曾提倡过一天当中的第一餐会影响到一天当中接下来饮食的血糖上升情况，而最理想的早餐菜单经过各国的研究机构以及单位实验

多年，近来大豆食品广受瞩目。根据爱知学院大学实验，让29名身体健康的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食用含有大豆制品的早餐，另外一组则是没有大豆制品的早餐，而接下来的第二餐则是相同的菜单。结果发现，第一餐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比起没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明显抑制第二餐的血糖值上升。大豆中的大豆寡糖能避免胰岛素分泌异常，抑制血糖上升，在早餐吃了大豆食品之后，效果可维持3到4个小时以上。血糖上升不只有糖尿病患者需要担心，血液循环不良会造成动脉硬化与代谢症候群，加速体内氧化，也会造成肌肤干燥以及皱纹生成。此外，血糖值的急速上升也会导致饭后想睡，影响集中力。早餐加入大豆食品可减少上述提及的症状。大豆为味噌主原料，富含色氨酸，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碗暖暖的味噌汤，除了能够赶走身体虚寒，还可以赶跑失眠，提升睡眠品质。晚上睡得饱饱，白天自然神清气爽，工作效率更好。如果觉得准备早餐麻烦，不如喝一碗有满满料的味噌汤吧。

位于南极洲一座小岛上的一间邮局日前正在招募工作人员，这可谓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工作。四名邮政局长将在小岛上与企鹅们生活长达五个月，大约是每年的11月到3月。不仅与现代社会隔离，并且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样的特殊职位，相关单位给出了1800英镑的月薪。根据《太阳报》报道，英国南极遗产信托基金日前正在为洛克罗伊港（又名企鹅邮局）招募四名邮政局长。这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工作，位于南极洲一座比足球场还小的小岛上，岛上栖息着数百只企鹅。邮政局长的工作内容包含统计企鹅数量、清理企鹅粪便、处理约8万封的邮件、维护港口、经营邮局和礼品店、维护岛上博物馆的文物，并为乘船前来的游客提供餐点。整个工作为期5个月，期间因为岛上没有任何网络服务，意味着员工没有办法与他人联系，必须放下手机与现代社会告别，进行隔离般的生活。除此之外，当地也没有自来水，而员工面临到的可能是长达2周都没有办法洗澡的情形，只有在船只来访时才能洗澡。然而尽管工作和环境如此繁重以及恶劣，每年依然有超过2500个人提出工作申请，而英国南极遗产信托基金也开出了每个月1800英镑的薪水，希望找到坚韧、适应力强、有冒险精神的人来负责这项艰难工作。

当小孩子遇到学习障碍的时候，父母总会担心影响学业表现。对此，施比语言治疗所语言治疗师指出，常见的学习障碍包含在阅读、书写和数学上都会有遇到困难。其中阅读障碍多表示现在认字和阅读理解，书写障碍则是表现在书写上还有笔顺上的问题。至于数学障碍，其中年龄较小的孩子会遇到数学符号理解困难、无法心算等，建议透过拆解小步骤及循序渐进的方式跨越学习障碍。语言治疗师在脸书专页施比语言治疗所与诊所。

所专栏发文分享。经常有家长询问，我家宝贝念读句子时会跳字、看错字，写字时也常常漏了笔画，或者我的小孩对于加减乘除的符号经常弄错的问题。对此他解释，面对不同类型的学习卡关，需要先分析其学习障碍的类型，并且提供有效的教学介入方式，以帮助小孩子学习。语言治疗师提醒，如果小孩子出现学习障碍的时候，家长必须理解孩子不是故意懒惰或是粗心，并且了解其为一种神经性的功能异常，导致大脑在学习上运作方式不同，造成在特定项目上会有显著的学习困难。阅读障碍通常表现在认知和阅读理解，不过其实有些孩子可能在听理解方面表现相当的好，其意味着有别于阅读理解上的卡关，更能理解口头表达的内容。拼音念读速度慢，拼音错误，声调错误，就代表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念出单词，且可能会犯下拼音或声调上的错误。在认字困难也常认错的状况之下，这类孩子对字形和结构感到困惑，并且经常认错相似的字，还有阅读时跳字、跳行或是断词错误，无法逐字阅读，会跳过字或跳错行，并在断词时出现错误，像是将句子拆分成不正确的词组，导致无法理解文章更深层的内容。随着年龄渐增，书写障碍容易转移至写作方面。书写障碍通常涉及在孩子的书写、笔顺方面的问题。年龄较小的孩子时，会可能遇到以下三种困难，但是当孩子进入中年级之后，书写困难可能会转移到写作方面，例如造句、写小日记或是小短文时出现的困难。笔顺错误且不一致，孩子可能会在写字时经常出现笔顺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可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同的字每次写的笔顺都可能会不同。再来是笔画或是字的部件缺失，漏掉某些笔画或字的部件，使得字写得不完整，或者是最后的字迹潦草，字形结构松散，书写非常潦草，字的结构也可能是松散的，无法将字好好的安排在格子中。面对着不同年龄层，数学障碍表现也不同。不同年龄遇到不同问题时，年龄较小的孩子通常会遇到数学符号理解困难，没办法心算的问题，而当孩子成长到中年级之后，也会出现数学推理困难，无法活用数学概念的困难。第一点，年龄小的孩子会数学符号理解困难，孩子可能会对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概念感到疑惑，容易混淆。第二点，年龄小的孩子会出现无法心算，一定要经过手指头或是实际物品才能计算，可能需要使用实际物品来解决数学问题，无法进行心算。中年级后会有数学推理的困难，尤其是在解答数学应用题时会变得相当困难，可能在阅读完题目之后不知道要使用哪种数学方程式作答。最后一点，中年级后可能会无法活用数学概念，无法应用数学概念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使得学业及日常生活造成重重挑战。而语言治疗师指出，根据过往经验来看，许多学习障碍的孩子需要的是更扎实的学习理解技巧，并且确切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协助将问题拆解成小步骤，循序渐进的学习。后来了解各类型的学习障碍，可以帮助更好理解以及支持。此外，若能正确的理解孩子的特质，就能发现优势能力，用优势补足弱势能力，以协助学习。不同表征代表着孩子在学习上需要不同的策略。语言治疗师也提醒，若察觉孩子在阅读、书写、逻辑等卡关，建议咨询专业的医师及语言治疗师，尽早协助孩子学习发展。此外，透过更扎实的学习理解技巧，包含拆解小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陪伴孩子跨越学习障碍的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今麦播两首台语歌，老演员的《轻轻吻一下》，阿哥迄。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主题呢？今日人吼来讲一个破布记了，哎，破布子，破布记吼，有人讲叫做手记啦，啊，有人讲叫做破布木啊，啊，伫个中医吼，啊个含咧民间的疗法吼当中吼有真济种的功效啦，主要包括吼定咳、化痰、解毒。精等开鼻健胃，啊个改善吼腰酸背痛，啊个止咳化痰呢。除此以外吼，破布剂嘛，常来用来迄、那个配合迄个料理了吼，增添风味吼，啊嘛比如你讲吼，对种消化有帮助啦吼。好，咱即摆详细讲迄个好啦，安尼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来详细讲迄个中医吼，啊个民间的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吼？即卖先休困一下吼，先听歌啦吼。好，即卖两首霓虹舞打，巴寨雅集的迄个雨幕情吼，啊个含迄个吴慕红的寒雨曲。

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破布剂了哈。今麦来讲吼破布剂伫迄中药吼伊个方面的迄个效伊个功效了哈。第一吼伊个个性吼有一种定镇咳了哈，化痰啦、解毒啦、等等的这些功效。啊，伊个树皮吼，用来治疗迄个子宫炎啦、子宫脱垂，啊个鱼哈出血，啊个鱼个骨裂伤，啊伫个筋吼，筋个方面吼，用个止肝，吼啊个用控制迄个高血压，啊民间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呢？第一个吼，伊有开鼻健胃个迄种功效啦吼。比如你讲哈，对种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啦吼，也是有帮助啦，食欲不振有帮助啦。啊，伊嘛是开胃吼，配菜的好选择个。好，第二方面哈，民间人你讲有解毒的迄种效果了哈。民间流传破布剂应该迄个酸药毒，但实际上哈，唔是讲解酸药毒啦，迄可能哈，因为酸药食伤济，可能引起迄个消化不良的胀气的迄个问题吼。爱破布剂用缓解迄个这方面的问题呢。好，啊，过来哈，第三个迄个功效敏感哈，第三个功效是就是讲有补心固筋骨的迄种作用了哈。有的中医师哈表示讲，破布剂哈对于种改善迄个腰酸背痛哈方面有帮助了哈。啊，用伊提来入药的吼，啊，当作一种药膳吼，药膳来吃呢。吼，啊，伫个煮食方面吼，有什么迄、那个什么作用呢？伊第一点就是料理的迄个配料啦。泡泡剂吼，点来提来迄个炊卵啦，哈，炊鱼啊啦，哈，啊，煮鱼汤啦，是做迄个酱烧鸡哈，即个迄个佐料了哈。伊用增加迄个料理的风味啦。好，第二点吼，伊是高纤的迄个食物哦，高纤食品吼，因为破布剂是高纤食物啦吼，所以讲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吼，啊对一种排便吼有帮助吼。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今麦要来听国语歌吼，《月儿迷蒙心儿稀》啦，张琪唱的。

还是就是喜欢你，喜欢你，始终没有怀疑你，怀疑你，以为爱情长连线。

心儿细，心儿细，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

好，咱今麦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破布主吼，这个话题。今麦要介绍的是破布加破布主吼，爱注意的哈，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哈，破布之名请教吼，伊爱注鬼吼，爱加钢鬼吼，这样讲。好，第二点哈，虽然有解读的说法了哈，但是破布之唔是万能的啦。你若食过量吼，莫讲食泡泡剂啊，食任何食物拢同款啦。吼，那过量拢会造成迄个身体的负担。吼，应该适量吼来迄个摄取了。好，第三点吼，当胃功能歹的人吼，应该避免食伤济迄个高纤维迄种无真歹消化的食物啦。吼，像讲这种泡泡剂这种物件，伊就高纤啦吼。高纤的，伊都无容易迄个消化，所以吼，食伤济吼，无容易消化啦。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吼，要注意吼，细嚼慢咽啦，慢慢食啦，吼。啊，个爱迄个配合吼，运动啦，吼，啊个加啉一挂水安尼。总而言之啊，吼，结论啦，破布剂吼，伫个药用吼，甲食用方面吼，拢有伊个价值啦。但是吼，你食的时阵拢要适量吼来摄取啦。吼、哦，爱注意吼，适、哦、量，啊，佮注意个人吼、哦、身体的状况吼，尤其是迄胃肠歹吼，啊，特别注意啦，吼、哦，好，今日日吼，泡泡机的介绍吼，佮只吼做一个抗战，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次。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